0: 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云鸟组合。

0: 名额。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超多的热门的大牌美妆小样，很多的重磅好礼等着大家来拿。
1: 嗯，
0: 抓紧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海蓝之谜或者羽绒服。
1: 嗯，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给妈妈的礼物吧。
1: 是我们来

0: 之间。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早安音乐秀。

0: 先去、这个
1: 踩踩地盘，
0: 踩地盘，或者在通州那边先玩一圈，对不对、啊？
1: 是，而且包括这次去到现场，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刚刚也说了，这次还会抽到极狐汽车的使用权。
0: 哎、是的、啊，
1: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5 Pro， 哎，大家不管是在城区开还是在高速，都有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还有麦格纳专业的底盘调教，操控很稳，行驶更顺。
0: 嗯，千问豆包呢，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啊、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的补贴价格呢是13.28万元起，现在呢下定的话即可享受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各位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 七，详情请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哈。
1: 那这次来到我们的大运和音乐节双日顶配阵容全面升级，这也是国庆假期在北京必冲的一站式音乐狂欢目的地。现在直接来到大麦网搜索大运和音乐节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嗯，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去年在我们大运和音乐节现场已经感受到他的强大号召力了。他来咱们这个直播车访谈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已经不去主舞台了，都已经聚到我们的直播车旁边，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小副舞台一样哈。
0: 是的啊，
1: 我们说到的就是黄子弘凡，这次依然会出现在大运和音乐节的现场，10月5号。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

0: 公众号，购票可以搜索 RVERSE， 或者直接去大麦小程序当中或者英宇宙当中去搜索 Levers， 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家大剧院原唱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

0: 我的，因为我一个人大概一次只能吃个就是五六块这个样子，所以它大概一个小塑封袋里面也就只放个五六块
1: 啊，
0: 就保证我一顿吃完就不用来回去热菜这样子。就其实就是他会每次问我说还剩几袋
1: 多好呀，叔叔就是你的山姆呀，还能分成小袋包装是吧？
0: 塑封好发过来的。
1: 对呀、
0: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很多了，今天我们的小耳朵们也提了很多。你比如说宇宙尘埃提到了说，哎呀，妈妈2005年离开我们了，爸爸一直在帮我们带大宝。现在呢，大宝已经上高三了，爸爸还在帮我们继续看二宝。今天早上6点，我还没出门，爸爸就已经来了，准备帮。

0: 高，大家周末出游拍照打卡啊，包船啊。
1: 是的，今天是反季清仓，短款的是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是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双 XL 都有啊，所以呢，海外之三。

0: 未必见得是要做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啊，让你印象深刻，值得写一篇我最难忘的事的小作文的那样的事，而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蔬一饭啊，每次帮你叠起的衣服，每个温柔的唤醒，还有包括你上班前桌上放着的那杯温水。
1: 是的，非常
0: 感谢。那今天我们也把感谢化作成为实际的行动吧。马上要到中秋了，如果也想为家人送上好礼，别忘了回复大月饼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我是鲸鱼。
1: 我是郭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拜拜喽。

0: 今天又带来什么好东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同步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找到我了没有？然后哎，我在9点钟开始首页互动专区那会儿，那个栏目当中应该是第三个啊、哦，找到我了，那个美女大头像。然后一点呢，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来，今天抢到大沙发的是笑笑爱天天，好了，星际 Y 还有文正都陆陆续续来了啊。午后的彩云，还有五月槐花香，还有刚刚进来的我是一啊，我是一只章鱼，变形擎天柱，还有我自己杆儿。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那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歌词当中的说唱呢，还原了对用词精准的追求。他说这个同样是脱口秀，很讲究啊，一段文本可以有很多的铺垫，但是大家等待的是最后那一下怎么落下来。你看，这就是门道啊，两者都要求语言精炼，在短篇幅当中借助意象来表达。我要幽默。

装出行，刚刚听过中间的这个广告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期待一下这个国庆节就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吧，好吃好喝好玩好听好看。另外呢，大运河音乐节携手九七子嗨购团福利专区惊喜上线 surprise， 打开北京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海蓝之谜或者是33下单就能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啊，还能抽门票呢，真的，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就能拥有几次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我跟你讲啊，哎，这次的奖品含金量十足，不仅有现场超棒的大运河的音乐节的现场门票，还有本次音乐节的官方摄影伙伴发现肖像的免费拍摄名额，另外呢还有超多热门的大牌美妆小样哈，多重好礼等着你来抢，名额有限，奖品抽完为止，赶快去北京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 3 或者海蓝之谜，添加福利官下单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和其他的福利吧。另外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0: 丢车铁拳让人热血沸腾，感动不已。在命的十字路口，就算一直备受折磨，今天我选择不怕，不闪躲，不退缩，唱出了电影当中艾伦不放弃不服输的坚持啊！歌曲已经发布，引来不少网友的热议。看电影时就觉得这个歌已经出现的太是时候了，感染力超级强，听完真的超有动力去看看羞羞铁拳了，真的挺好看的。艾伦，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3位，继续攀升吧。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一城一园一故事，永不落寞展芳华。2023年的9月，张杰演唱的第10届、第14届中国合肥国际园。

0: 挺好听，同步发布的这首歌曲的 MV 更是一步一景一惊艳，让袁博慧在满眼绿意当中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歌曲呢由梁鹏、唐怡作词，刘嘉宁作曲，唐怡同时担任 MV 的音乐监制，制作阵容很强大哈。上周第23名，本周小升一位，第22位张杰《满园芳华》。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由汪苏泷创作的专辑联名，其中呢收录了和10位女歌手合作的歌曲，首首精彩。4年之后，联名二又来了，第一首歌就是。

0: 好啦，以上就是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这个时段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上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音乐情绪之笑之歌第三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爱热 Ria。
2: 当然有天你也会遇见长大，听闻且诉说数不清的言不由衷的谎话，像你善良的善良的人又总是被道德绑架。
1: 第24位，李宇春，我要幽默。
3: 我要幽默。
1: 第23位，萧敬腾，羞羞的铁拳。第22位，张杰，满园芳华。
4: 小小天

种 Reggae 风格的歌曲，但是小虫别出心裁的为他打造一首中国风的作品，得意的笑，得意的笑，还有爱江山更爱美人呐、啊，三部曲。这首歌不仅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奠定了她豪迈而又不失柔情的风格。一经推出，大获成功。对对对对，这才是李丽芬。好了，笑之篇今天的开场曲就是《得意的笑》。哎，我想跟她一起唱，把话筒关了行吗？在抖音直播间去折磨他们。不是说得意的笑吗？我觉得刚才我那笑声。

得自己声音都上不去了。罗文沧海一声笑，你可以在钢琴上弹一下这首歌曲的旋律，告诉你就用那五个黑键，五个钢琴上的黑键就是我们的中国五声音阶工商爵士语，我那天突然发现了，然后你弹这首沧海一声笑有五个黑键就够了。好了，接下来随着英说英雄谁是英雄的热播，剧中 OST 逐个曝光，主演曾舜晞啊、杨超越呀、啊、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纷纷现场，实力派歌手南征北战，金志文、黄霄云、叶李强也强势加入哈、啊、叶李也强势加入金志文演唱的插曲千古笑，歌迷们感叹那一扑面

哎，你别说，我们今天听到的笑之歌大部分呢都是江湖之气的歌，好像只有在江湖上仗剑走天涯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豪迈的笑哈。好了，笑，音乐情绪分很多种哈，笑是我们听到的其中之一，笑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无奈。

0: 互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兵。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2: 我是汽车音乐会，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5: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7: 我选择
8: 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0: 来和你们电波那端的各位听友同步，网友抖音直播间啊，还有我们听听聊天室，我们就同步了哈，三条路汇聚在一起了。怎么三条路？一条是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还有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电波那端的听友不方便和我互动没有关系，你们好好听就好了。来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看看哪些新朋友来了，刚刚进来的5755，还有追风好事连连，我是文正，来控下场哈，同步我们每首歌曲，就喜欢你发这么多的文字，很用心的样子的说。还有1203蒲伟，疯狂跳跳猴都来了，疯狂跳跳猴，你今天怎么不想搭沙发，这会儿才来，你睡过头了吗？好了，五月槐花香刚才已经都点过了，来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互动啊。抖音直播间蓝色飓风号，蓝色，还有阿东，还有五万万没想到。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很多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首先呢，期待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和6号明星阵容已经公布了，大家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推荐的10月5号的陈楚生和10月6号的老狼，大家现在还如果想去，赶紧去大麦买票。要特别感谢，这次几乎给我们的大力支持啊！来，几乎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这个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还有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距，超长轴距。

年好礼物。来，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套组三件套哈。早上洁面之后呢，先用一层精粹水搭配精粹乳一起用，还能长时间的锁住水分。晚上护肤呢，就用浓缩精华，能让夜间密集护养。一套从早到晚，从补水到锁水，再到密集养护，循序渐进，养出你的好皮肤。给大家算笔账啊，这。

0: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1: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0: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

0: 六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点赞已经五万多了啊，比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听友网友给力，我们这些听友比我们网友给力啊，抖音直播间当中现在点赞4000多哈、啊、你看我们抖音，你看我们啊什么抖音，你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都已经五万多点赞了，你们加油网友宝子们加油，来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

0: 是红枣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饮食记忆当中的一种味道哈、
1: 嗯，
0: 应该从《诗经》的年代就陪伴着一代代古人的生活了。
1: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
0: 哎啊，
1: 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
0: 嗯、
1: 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
0: 嗯，
1: 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
0: 哎，
1: 这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珍爱的美味。为什么说这儿的非常特殊呢？因为它的个头硕大，皮儿薄肉厚，骨小，吃起来像蜜一样甜，这就是来自原产地的馈赠。
0: 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礼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直供。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1: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
0: 嗯，
1: 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还包括有时候打一些豆浆也需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那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0: 这么长、啊、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0: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嗯、
0: 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三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0: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哎、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嗯、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

0: 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藻。
1: 是的。
0: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藻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1: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藻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藻当中呢含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0: 对。
1: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0: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1: 哎，对
0: 啊，你把这个。

0: 就近门店选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0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新的一周，祝大家新周快乐，同时希望这一周可以继续跟着感觉走。

0: 希望唐唐来调配一首歌曲送给新湖，送给我们聊天是一群美好的甜甜圈，愿你们生活万事顺遂，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和大家来见见面。很羡慕心灵手巧的新湖，真的好厉害，我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差的人，手工什么的通通都不会，真的一点都不会。谢谢谢谢，也谢谢唐唐，因为有了你。
1: 嘿，我的伙伴，
0: 因为音乐加块糖，我遇到了一群很好很好的甜甜圈，所以听到了吗？嘿，我的伙伴，这就是你的告白，我的调配，我们大家互相陪伴，互相彼此互为的风景。这首 Rolling On 来自椅子乐团，让我们一起 Rolling On， 一起走下去。

饥渴音乐。我喜欢这个片花当中的这种感觉哈，这种说法。这首椅子乐团的 Rolling On。

0: 或者是一个节目而彼此有了缘分，喜欢这样的感觉。谢谢小主的点播，让我也有机会可以对大家来表白。每天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的音乐加快堂，对我来说是互相陪伴的状态。好了，让我们 rolling on， 接下来下半场堂里个堂马上开始。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前面没有声音，也没有朗诵的部分，好像后面就有了，我们听听看哈。真的是薛定谔的如愿，只能现场唱了。

我记得后面好像一句台词，怎么还有？就是真的是一个 demo 的版本。我记得当时是和楚乔，是不是很久也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我们的手工制造厂的常驻嘉宾，现在他不在北京哈，不然的话，以后有机会他再来北京的时候，刚好可以赶上直播，看看是不是可以邀请他再来我们的音乐加快堂做客。当时这首歌。

0: 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

0: 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期待一下这次刚出道满一年的奔波少年，带着自己的新的迷你专辑，新的一些音乐在现场跟各位来分享的时候呢，之前在节目里边也提到了说会有另外一首翻唱的歌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音乐节的舞台，当然也是第一次他们来进行这首歌曲的演绎了。就这一次惊喜满满，就在早上起来，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些，就大家在开会，然后聊到说现场的一些特别的环节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音乐人都有精心的为大运河音乐节来准备特别不一样的内容，就跟我们可能去到了其他的一些音乐现场，你看到的、听到的当中都会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小的设计，让你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感受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吧，5月5号的时候，奔赴少年会出现，5月6号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跟各位来相见呢。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Light Switch， 12:09，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音乐继续。

Marina 带来一首 Prima Donna Girl， 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全新一周的周一午间陪伴各位，接下来在前方等待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假期，各位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而且慢慢的临近到其实九月底的时候，有太多的一些颁奖礼慢慢的要上线了。我们不说电影方面的，就音乐方面的来说，大家可以期待的就是 VMA。 就现在来说，我觉得到了一定的颁奖礼，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多看头看点的时候， VMA 反而是现场觉得最好看的。就我不说你音乐你得奖的，你在现场登场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一些歌，就纯流行你在现场整个的舞台设计稍显得花哨一些，有很多的那些，因为 VMA 嘛，有很多 video， 有很多 MV 它上线能够让你看的眼花缭乱很过瘾，再加上很多音乐人都愿意在这一个舞台上来进行演出，都会让人觉得说这是起码看起来视觉上的一场盛宴。你比如说这边在提到 VMA 的时候，9月27号要进行，国内这边可能要稍微再晚个一天，大家能够看到这一场颁奖礼的时候，演出嘉宾会有很多了。这一次公布的就是 Madonna。 简编辑在我们的 TTFM 聊天室来继续更新到所有的前沿最新消息的时候，这边说 Madonna 将会担任到2026年 MTV Video Music Awards VMA 的开场表演嘉宾，这也是他时隔23年之后再一次登上 VMA 的舞台来进行的现场，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为这一个奖项来担任开场嘉宾，刷新了次数场次的记录。 Madonna 时隔23年再登上舞台，之前还登过5次，你就想想这一个音乐人他的职业生涯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继续保持，继续加油啊！而这次在小的舞台上来演出的时候，是不是能展现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5: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6: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4: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7: 爸，
6: 哎，
7: 我下午的火车。
6: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4: 相聚是十载相逢久一知，故人才见便开眉。
8: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9: 哎，干一杯。
8: 好，
4: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9: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8: 3、2、1，茄子。
4: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ound 1973，回来以后我们要准备开启对对碰的环节了。各位说到先说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2点来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开启的周一午间陪伴各位的音乐时间。因为之前呢我们放了 Twice 的 Me and You 这首歌当中，其实是吉他，对吧？ So just listen. 包括你用到的这些鼓，类似于当年鼓机的一些声音的时候，就瞬间回到都是那一个复古的年代。我们当时想到的就是这首歌曲，所以真。

曲时代的声音，无论那会儿从女团也好，无论那一个年代，其实你很多时候发现从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可能他们在那些流行音乐当中总给你飘着好像一层流金的品质，就算你说它是再流行，它可能再口水，但是在里边制作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这首歌曲有种塑料味儿。而到底这一份精华在哪儿，真的很好奇。而接下来听到刘柏辛 Lexi 带来的 X 39分，越听越流行音乐节目。

指挥大师。其实多拉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若论对于匈牙利民族风格的体现上，他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位指挥家。我是王卓，从他指挥的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开始，这是他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

左右呢，他又把指挥生涯的重点移到了欧洲。在1962年到1966年间，他受聘担任了像英国的 BBC 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1966年他又来到了位于北欧的瑞典，担任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然而多拉蒂好像毕竟不是一位永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指挥家，随着时间的流转，他又在70年代中后期回到了美国。1970年到1976年，他一直是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1977年，他又受聘担任了底特律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就是这样的一位精力充沛的人物。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他的音乐生涯。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从王子与公主这样的段落开始。一会儿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

0: 加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

这首室内乐当中只有一台克拉琴，一把大提琴，一个像小溪，一个像河流，音色交织在一起。这首作品也确立了这组二重奏的音乐美学是西非传统与欧洲室内乐的平等对话，不是猎奇式的那种世界音乐。第二个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两种乐器是高音萨克斯加手风琴，他们是法国当代爵士的王牌二重奏组合埃米尔·帕里西安和文森特。

有的时候会觉得即兴的魅力真的很奇妙，你会想他们是如何决定怎么开始和怎么来结束的呢？但是你又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的顺其自然，一气呵成。专辑名字《迷途者》或者《漫游者》，会觉得含义更贴近于后者，不是迷失，而是自愿地离开了既定的流派和道路，脱离他们原本的传统音乐、室内乐、爵士乐等等所有这些标签的束缚，自由地漫游。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大提琴家文森特·西格尔原创和主导的这首阿蒙霍特普。阿蒙霍特普是古埃及的很多法老的王名，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首作品，不是特指某一位法老，而是借用了那种古埃及悠远肃穆沉静的意象。让我们来听听看。

虽然这些曲子都有主导原创的音乐家，但是当你听音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某一样乐器占了主导地位，而是平衡地融合在了一起。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到这首由高音萨克斯演奏家卡米尔·帕西里安主导的《都》。官方也没有对于《都》这个名字的介绍，但是有这样一段话说，在《都》的旋律四周，四位乐手如同守护着一簇火焰，轮流守护着古老布鲁斯的余韵，赋予了乐曲摇曳的近乎摇篮曲般的氛围感。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

0: 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组世界顶尖的二重奏组合在一起，组成了2+2=4的四重奏漫游者。西非古老的克拉琴、法国的大提琴，还有爵士萨克斯和手风琴，世界音乐、民族音乐、欧洲经典室内乐和爵士乐相互碰撞，在他们四位的音乐中消融了原来的边界，也让听音乐的人可以无限漫游。那下半场

这首曲子同样没有给这个名字给出解释，也许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音乐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或者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可以联想到不同的东西。而整首曲子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林间漫游，场景随音乐的流动而不断的变化，其中还有大段的集体即兴，也是整张专辑四重奏互动最精彩的段落。没有任何一件乐器独占舞台，四件乐器时而缠绕交织，时而留白让位，交替承接旋律，体现了漫游者专辑的核心想法，演奏的记忆在于倾听彼此。这首作品有了明确的意象，东方快车，这是一首经典的融合爵士曲目的改编，但原曲中有鼓和贝斯塑造的那种 funk 律动，而漫游者四重奏用克拉琴、大提琴、萨克斯和手风琴重新解构了这首名曲。

0: 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

你好吗？你来了吗？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穿越过浓密的雨林，包括树林，包括溪流，然后很多生灵共同发出的那个回响，好像都在说和平不只是人和人不相争，也是人类和自然彼此善待，不去掠夺，不去惊扰。所以当你下一次再去到这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跑得太快了，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试着停下来吧，向树接纳每一圈年轮，向河流接纳每一道弯。音乐从不催促，它只是在那里陪你等一场雨停，和你

让我们对于和平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是可以自在的，是共存的，是各自舒展的。所谓

这是程璧姑娘在2021年推出的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名字叫《青色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而且在这个当中，她吟唱了9首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类语种的这种传统的歌谣，包括非洲大陆、波兰、俄罗斯、瑞典、菲律宾、捷克、以色列等等。你喜欢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

0: 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今天的世界在耳边，在视觉和平日，我们从草原走到了雨林，从东南亚的街头走到了非洲的部落，然后走到耳边的北极雪原，我们跨越了大洋。听到这样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歌，再想想今天的这样一个和平日。

0: 双校，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0: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1: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0: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1: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1: 对，
0: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1: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0: 哎，
1: 您一打。这林子它又出来了。
0: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1: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0: 哎，说得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1: 是的，
0: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1: 对，
0: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

0: 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她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哎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
1: 嗯，
0: 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醛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五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
1: 真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
1: 89元100毫升，那有效
0: 一年多的时间呢，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三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北京时间的16:0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这周一应该挺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到周末就要放假了，中秋佳节就要来临了，所以今天开场给到你不顾一切去撒野。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规划自己的假期了，然后甚至在刚才我们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就来到我的抖音说，哎呀，像我们这种放13天的也有烦恼啊，不知道去哪里玩，真的太凡尔赛了，也就是说你把那3天的年假是休上了，对不对？好吧，那恭喜你，也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那今天是周一，所以又是我们熟悉的新歌种草日咯。在过去的这一周里，我发现很多港乐歌手哈又动作发了不少新歌，当然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近期的新歌呢有一些 OST， 然后包括又有一些新生代，总之好像每年9月份一到秋天，这个人的思绪开始变得复杂了之后呢，歌曲的上新数量也变得多了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我非常喜爱的法国电子音乐人啊 FKJ， 他也发新歌了 Clear。

帅子 FKJ Clear 他的新歌、他的艺名的全称叫什么 French Kiwi Juice， 所以很多乐迷习惯叫他法式奇异果汁，因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在他的歌里面你会听到什么？听到新爵士，听到灵魂乐、听到 funk， 听到法式的一些 house 去融合在一起。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现场演出是一人制的乐队，就是他会在现场做一些各种乐器循环的 loop， 然后去呈现出你刚才听到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曲子哈。这几年呢，其实在中国的演出也是蛮多的，不管是上音乐节也好，还是说是个人的巡演也好，但是也很期待哈、能够在北京再看到一下他的演出。我觉得像他刚才这首新歌，其实你会发现他的音乐质感还是依然那么在线，然后跟之前有一点迷幻的风格比起来，好像是更加的怎么轻快了一点，包括在歌曲的时长上，因为他之前的歌大部分是5分钟到6分钟，像刚才这首歌也就是2分多钟，所以也许这样的曲目呢也会更加适合在短视频上传播，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位优秀的音乐人呢 FKJ。 好了，接下来就是很多人都来期待的容祖儿的新歌，名字叫做阳光普照，就好像今天的天气，对不对？

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阳光普照》，很标准的一首港式抒情，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用上了很多的弦乐，所以它好像给你描述的并不是说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好像是阳光很耀眼的天气，而是就算今天是阴天，就算今天在下雨，你心里面的乌云是消失了的，你心里面是对这个世界有希望，对你的生活有希望的哈。同样也是来自于林家谦去一手包办的词曲编曲，舒文再加上林家谦共同去监制，这也是两个人继《心之科学》之后再度联手的一个作品，很抒情，或者说是很温暖、很治愈。容祖儿的音色去配上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对应出他自己在港乐的世界里面这么多年的浮浮沉沉吧。总之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上榜本周的星光会哈。好了，我们今天除了一首容祖儿之外呢，稍后还会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港乐歌手，他的新作品也会登场。同样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来随时跟我互动，找到音乐种草家。

这是一首新歌 Get Even 来自 The K. LaRoy 还有 Gayville。 那 The K 他是澳洲00后的一位创作歌手，可以说是年少成名，16岁啊他就已经登顶了 Billboard 200，然后也是成为拿下该榜单冠军最年轻的澳洲独唱艺人。后来大家会很熟悉的是他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那一首 Stay， 然后那首歌曲也是横大了更多更多的奖项。那Gayville 呢，他自己就是美国的 R&B 歌手，他的声音的特质是这种很低沉很醇厚的男中音，他唱歌就是这种自带的复古的灵魂乐的质感。像他的专辑 Take Time 也是提名了格莱美最佳 R&B 专辑，后来也是有很多作品爆火了 TikTok 还有这个公告牌的100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很多的榜单。所以说这两位的合作呢也是头一次哈，大家听到他们带来的这个

个作品，好像是两个人都长大了，然后他们的音乐质感依然非常好，我觉得是很适合在接下来的假期，如果你想出去开车啊，然后在路上他会安安静静的陪伴你的一首 R&B 质感的作品。然后就突然想起来啊，昨天和前天虽然说是周六日，但是呢替大家去探班了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场地。你知道今年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草坪真的是很值得拿出来好好说一说，因为在去之前我的印象还是前两年呢，就是那个草坪它可能会有一些坑坑洼洼，但今年我去之后我说天哪，这是哪里运来的草卷，然后就碰到了同事，他告诉我这个是内蒙古运过来的草卷。于是昨天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探班直播的时候就还在做草坪的养护，就开始喷水，所以我就无法想象今年如果说你已经是买到票的朋友们真的太幸运了，因为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艺人阵容今天也是刚刚全部官宣了哈，在之前的基础上呢，我们10月5号还加上了太一，是不是大家也很喜欢，然后还加上了鱼雷，另外会共同陪伴大鹏来的还有李雪琴和白客，哎，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刚刚官宣的哈。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买票，还没有这个做好决定，赶快上大麦和猫眼去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啊。然后我们在这首歌之后呢再跟他聊一聊昨天探班完的感受吧，来听这首墨菲定律夜泳。

专辑的先行曲了，所以在当时起了很多的猜测，说墨菲定律这样一支这么擅长用器乐，然后这么擅长去讲故事讲电影感的乐队，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会是什么样。果然人家的名字就起叫私人电影院，一共是十首作品，十首歌是基本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情绪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希望能够让观众在听众哈，在听这样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种走进电影院，而且每一间电影院都会去播放不一样电影的那种场景，所以也正巧给你在专辑当中除了叶勇之外还有今夜茉莉开啊，就是一个很国风然后会带上大家熟悉的茉莉花的其中的这种采样的歌曲。所以像这样有创意的乐队呢，我觉得在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种草给各位，除了说是音乐好听之外哈，就好像大家的生活里对于创作这个事情不再单单只是满足于我要做出好的作品了，有没有创意，它是否会成为我人生当中再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回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为什么说昨天去给大家探班，我觉得这个草坪有必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以往很多音乐节里它可能是水泥地啊，有很多音乐节可能在商场中间它就办了，又或者说是在那个土地上，但是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从内蒙古运过来了草卷，而且还是在精心的养护，之前往年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坡，但是今年在 SVIP 在 VIP 在 A 区呢基本上都是超级大平地了，然后 B 区呢因为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露营风，所以会有一个小山坡，也是方便大家能够在山坡上坐着看躺着看的时候同样能够有非常棒的一个最佳的观演位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后续关于大运河音乐节直播的一些讯息或者说是一些视频，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了。接下来这首很可爱戳爷的新歌叫做 Party， 然后是一个很适合在音乐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嗨的作品，你听到这个节奏你就会说啊这么嗨吗，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其实这首歌是一个什么借词学习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再跟你来听一听最近的新歌喽，待会见。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遍打卡，
1: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我们这周真的是可以快乐一下，因为马上再过几天呢就要开启我们的中秋假期了。为什么在今天下半段给大家放了一首老歌罗振环靠近哈，就是因为在上个周末其实我刷到一个视频，当时真的是让我的整个 DNA 动了一下，就是爱情公寓的几位主演呢又合体了。因为这么多年其实他们就很少，特别是近几年啊，就大家的这个各自的人生发展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了，之后你很少能够看到他们合体。他们合体的原因是什么？ iPhone 18出了对不对，前段时间在爱情公寓之前的剧集当中，他们有一段台词，就当时正好说，哎呀你看那个时候 iPhone 18都出了，于是在 iPhone 18真的出了的这一年，他们通过一条短视频，虽然说也没有说话，就是大家一起合体聚餐的照片，一下就把所有人又拉回了那个夏天，爱情公寓的夏天。所以这首罗振环的靠近啊，就是爱情公寓3当时的一个 OST 了。然后也有很多的观众在下面评论说，别试探了，有市场。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说大家无聊了，或者说是哎觉得说还是想追一下青春，我觉得倒不如想一想再做个什么小剧场，对吧？不要担心没有观众了，大家都是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然后现在也是很怀念那种无忧无虑傻乐的时光。接着来听到新歌了，来自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

今天真的成为了电视里某个角色的身份呢？然后在当时大家猜测 iPhone 18的时候，因为当时每一年会每一款那个 iPhone 会比上一款要长一点嘛，他们拿出一个大概两米长的 iPhone 18，谁知道今天的 iPhone 18已经变成折叠屏了，对不对？好了，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首，这是来自苏诗丁《如果你了解我所有》。

这样，很难用精准的词去形容一个人的状态，或者说是情感上的一些依恋状态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在跟你讲故事一样哈，去描绘出了一个剧情。所以每次苏诗丁的歌曲一出来，我都会大听特听，也是种草给你们。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是周一，那距离假期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以后这一周的每一天都要祝大家假期快乐。最后一首我们来听九月底，来自于佳韵。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样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0: 澎湖好蟹呢，青背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啊、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澄湖这一片洁净水域啊，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了。
1: 对，
0: 金爪指的就是这个蟹爪呢，坚挺有力啊，这个指尖是呈金黄色的，爪尖磨损也比较少，它的爬行爆发力很强，所以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千万别轻易解它那个捆着的绳啊，它的鲜活度还是很高的。黄毛呢，指的就是这个蟹腿的绒毛很密很长，呈金黄色，清爽干净，这其实也是成熟的优质湖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方法。

0: 性价比的首选了。
1: 是的啊，第二款呢，官方呢是1288型，公蟹呢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咱们节目的专属价格呢是598元，到手10只，规格升级，蟹的个头更大，去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体面大方的哈。
0: 嗯，那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比较有实力的，我就想要好货，官方的原价1888型的公蟹是4两5只，母蟹3两5只，节目的专属价只要988元，特别适合商务答谢还有重要的长辈去馈赠，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装非常精致的礼盒礼袋。
1: 重点来了，这还不是最终价格，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还有一张专属的100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去领取。操作的路径大家一定要记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节目关键词进群，进群来进入到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内呢领取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能再减100元哈。
0: 也就是说最终到手的价格可能是只要298、498、888，这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大额券，下单再减100。
1: 一份时间的礼物，藏着季节的风味，也藏着一份真诚心意。秋风渐起，正是品蟹的好时节。蟹满堂阳澄湖大闸蟹，以蟹言蟹，遥寄相思。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领100元的专属优惠券了。不管是哪个型号，下单立减100，蟹卡

0: 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

0: biu biu biu eighteen 再带来一首 floor filler 5:04，正式开启的是娱乐双盘。我们在周一的晚间陪伴各位下班回家路。我之前一直以为想的是，因为咱上班没有什么这个假期那个假期的太多的，我想的是周日补完班以后，这个礼拜还得再上5天，就后来发现说，哦，这周五就已经是中秋的正日子了。
1: 没错，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虽然就等于是提早上了一天班，相当于把从周一到了周日上班，还是五天，
0: 做了一下。然后今天特有意思，今天我刷了一个视频，请问。3+7等于几？
1: 3+7等于10啊。
0: 3+7不等于10。嗯。3+7等于8。
1: 是因为
0: 3天中秋加7天国庆，没8天假期。
1: 这必须要结合我们的公历假期才可以这么算出来。

0: 的 Disco 带来的 High Hopes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看北京的天儿。进入到秋天以后呢，现在这一个气温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持平的，差不多今天也是在一个30摄氏度上下的气温，到今天晚上的时候依旧可能会冷一点，到18摄氏度哈。
1: 没错，是这样子的。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部北部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会5级，慢慢会起风了。平原地区的温度也还挺高的，最高气温30度，山区是28到29的样子。
0: 就明天说西部跟北部的这个分散性的阵雨的时候，我觉得城里是不是下不起来？别信我的啊，就是我总是觉得，因为最近其实说了有几场雨了，但其实都没赶上太多。
1: 反正我们在城区当中没赶上，
0: 对，
1: 是吧？
0: 然后这边说的是说，明天下午到傍晚的时候，真的就是西部、北部，大家有可能先感受到阴天之后有小雨的天气，但明天相应的在下午城区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是这个多云的一个天儿。所以各位出门的话，没有什么太多太阳的时候，有些时候这温度就比较凉了。因为今天其实中午的时候在跟一些朋友聊天，就比如雪孩子提到说，今天10点的时候跟回家换了趟短裤，
1: 上午10点的时候。

0: 但是你稍微有点护着膝盖的，比如长袜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1: 中秋那会儿的时候，可能天儿也会变天的。这边提到说，因为周末就到中秋了嘛，说假期期间可能天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不晒挺好。但到27号前后的时候，也就是到礼拜天前后，可能会有小雨。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那天可能有一些户外活动安排的。稍后回来以后要看到我们的新歌测评。我想点下一首歌，他自己这首歌蹦出来了。今天一会儿可能这个系统要出点啥呢？各位担待。

0: 星光会，
1: 欢迎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池约翰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 Sunrise， 今天刚刚的上线哈。
2: 歌曲的介绍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一首能带给大家能量的歌吧，因为我想说，那日出应该就是一天当中最充满希望，也是最美好的时刻。
1: 是，日出的时候，包括其实我觉得就讲到这种自然现象，生活当中那些你能从完全不用任何自己费力，它日常你该开心快乐，它都会存在的。这种所谓的日常当中去体会到那些美感或者感受到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就很多时候呢，可能他也提到了说，大家习惯有些时候用一些冷漠来包裹自己的寂寞，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耗神的地方，但后来发现说其实都是庸人自扰了。到生活当中永远都会发现说，就跟之前好多歌里面唱的 Morning is for you， 所有 the air is free， 所有的其实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日常的存在，它在那儿的时候，只要你学会去慢慢的欣赏，感受身边的人，身边的家人跟朋友给你带来那些爱的保护，可能都会让自己慢慢变得温暖起来。
2: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份 Sunrise， 我们在歌曲当中您听到怎么样的能量，今天在池约翰的声音里面跟各位来共同分享。 Sunrise 来自于 CJ 池约翰。

0: 卓约翰 Sunrise 啊，就是我刚开始一放还说了，这哪儿 Sunrise 的调啊，对吧？这明明是 Sunset 的节奏，
1: 落日之后放工收工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就顿时弄点小给你落日小 disco 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里边其实唱的确实是，就对方你就像是一个 Sunrise， 就算是在暗夜这样的一个夜晚见不着太多光线的地方的时候，就当你的这一个爱人出现的时候，他就好像是日出能够照亮你，
1: 那个女神带着光环就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副歌部分它自带了一种在放客当中的一个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流行曲的感受，就是 B 段我觉得很快就能成为一些什么视频的 BGM、哦、就开始去给人当背景音乐了。
0: 比如说你说它的旋律啊，还是它的一些节奏什么之类的。
1: 你是下一个日出，
0: 我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巨洗脑，
1: 就很洗脑、
0: 听一遍就忘不了那种。就虽然整首歌你其实听起来它整个的一个氛围感更多的它靠的还是背后的那一个BGM， 但是它的整个 BGM 你听起来也都是那种没有太多的亮点，我觉得甚至
1: 有点古旧，
0: 有点 AI， 你知道吗？ 对，就没有太多，但是就是它铺得够足的时候，上边你稍微给你勾点高亮的人声、你都觉得说还挺沉浸的。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让开心的感觉去掩盖住了对于它是否创新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点，
0: 挺好的。我觉得就这一首歌平时自己听听放松放松心情还是可以的、还没有那一个像 Sunrise 它出现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去寻找、如果有的话把这首歌唱给他好了。翁哥红味道也 Maroon 5

0: F 问过 Homie 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继续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哦。这次的阵容还是有在继续惊喜解锁当中，因为现在看到说那一个 And More 啊，除了李雪琴，现在又看到白客也会到现场支持。
1: 谁？就是那个特别丧了吧唧的，总是感觉像在职场被欺负的那个白客吗？
0: 一直在期待走上人生巅峰，但永远在走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路上。
1: 太好玩了，我挺期待他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别唱歌了，一起把那个、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的？他们
0: 年会不能停
1: 三，在咱们大运河音乐节演一段嘛。
0: 然后他跟李雪琴不是演的那个另外那一个是吧？
1: 对
0: B 开头的那个Black， 对，反正就很有意思。然后这次在现场就所有的效果拉满，无论是说各位听歌听音乐，还是就是看到这些惊喜的嘉宾的客串到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会有语言上给你带来那些包袱跟笑料，都会让大家觉得玩的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两天2026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依旧在全网开首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大麦网来搜索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了。
1: 对，所以他们基本上刚才我跟王维聊的这几位啊，绝对的大概率出现在10月5号，所以赶快去抢10月5号的票。
0: 是
1: 流行力量场，将会有陈楚生携国民金曲解锁全场大合唱。我们还在期待那首《十分拥抱》，最近的新歌，昨天晚上也刚刚在那个大湾区的这个中秋晚会当中来呈现。那大鹏也将会迎来音乐节的首秀跨界登场，黄子弘凡 Wanner 也会献上元气开满的这样一个舞台现场。
0: 然后我们倪兰老奔赴少年多元风格这一次在5号都会上阵了。除此之外呢，10月6号的时候摇滚能量场，大家可以听到万青，可以听到二手玫瑰，老狼都会坐镇经典场。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大家还在聊说能不能每一场演出再有一些独特的风格的设计，有一些独属于大运河音乐节的它精彩的地方。真的就是大家在碰的时候发现说，其实每个乐队都会在针对大运河有着自己不一样的小心思，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现场的互动方式，大家都会期待一下。来大运河音乐节你听到的他们可能跟在其他音乐节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而这一次也会听到回春丹、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全部都会在现场来出现，然后我们这一次场内也是全新的升级迭代，超大的开运集市，集结了特色的美食、创意文创、品牌互动装置，逛吃打卡一站式拉满哈。
1: 预售价呢全档位直降100块钱 ，SVIP 前排核心位不到400元，赶快去抢。B 区的草坪位置更低廉，并且价格更优惠一些，198元，而且离市集更近一些。登录大麦即刻购票，国庆假期来到运河边。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啊，
0: 回春。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刚提到大永和音乐节，我们提到这一次的市集，其实有很多好吃好喝好玩的，而其中的吃这一趴这一部分，我觉得肯定特别吸引人，所以这边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即将热力开唱的时候呢，也将会与古露露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等待大家来好好的探访和感受一下。
0: 原来我们都知道有古露露，我们都知道现场会有古露露跟大家来打招呼，古露露，每次我都要夹起来，现在终于不用了。
1: 如果现场一个肯定不行，太多了也你也分身不了啊。
0: 那这个个都现场直接配，个个都套着头套去，这哪行啊，对吧？套上谁也不认识谁，其实都行的。所以这一次在现场，其实大家从我们的大永和音乐节之前到这个场地内，都能看到很多新的古露露的一些元素，包括其实有一些歌曲啊，包括一些我们的微短剧，然后包括在现场我们出现的联动，就是这一次的市集合体，大家都能够看到。当然了，跟古露露来共同联动是一方面，让大家觉得现场打卡拍照肯定会特别的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市集所有的美食的品质还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些老字号品牌的时候，就会觉得确实很期待了，甚至提到名字那个感觉就已经大脑就开始想那个尝到它的味道和口感是什么样子
0: 了。我就看了以后我都好奇它到底什么味儿，我觉得必须要去试一试的。
1: 来，六必居二八酱奶茶。
0: 二八酱奶茶，我告诉你啊，二八酱这种事情跟冰激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能想象出来。二八酱奶茶，我真的好奇一下了，你知道吧？必须要试一试。更多其他老字号，包括王致和的炸臭豆腐、
1: 香
0: 月盛斋烤串、爆肚粉。

0: 时候如果没有来得及去买，我就想把这场演出看完，闻的全都是饭香味儿啊，馋呐、啊，
1: 馋坏了，
0: 真的、啊。
1: 所以赶快来我们的首农展位，解锁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特别的别样玩法。
0: 嗯，快来首农展位，跟各位来共同解锁全新的玩法跟美食。这一次我们借着这一个话题，我们借着美食。

Megan Trainor All About That Bass。5:39顺道的娱乐装牌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大小吃的那些老字号的品牌。哎，就是在北京，你说生活多少年，跟你吃过多少老字号没关系。说了一对，我不知道。但是呢，确实是就相应的一些美食，大家提到的有北京的，也有这个全国不同城市各地的，都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分享。但有一些，我其实，在聊今天话题之前，我默默的先把

0: 似的，一堆一堆的。
1: 那个我也不
0: 知道，那是我最爱的，
1: 是甜口的吧？甜酸口的？
0: 不酸，
1: 不酸，
0: 其实就甜酱口的，
1: 甜酱口的。
0: 然后它就那里边，我就每一次我要吃那个宝塔。我要吃那个塔，
1: 有宝塔糖等着你。
0: 所以你就想那会儿就正这个正经名字都不会叫的时候，就开始就爱的吃这些。
1: 我到现在有一款、有一个酱菜，它长得像小蒜一样，特别特别小。他们说那不是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那个名字具体叫什么，也是特别适合做酱菜。
0: 哎呦，真棒！月盛斋那吃肉，张一元
1: 喝茶、
0: 你就看看这一顿饭凑齐了，请一样的留言哈。
1: 还看到这边说有人提到了烤肉季，是不是烤肉碗啊？

0: 杰哥开麦了，连麦克风都拿反了。
1: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次陈楚生也要登上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的时候呢，我们提前说要好好验验他的实力。这一次在现场全开麦唱的新歌，这个版本也准备好了，一会儿我们都跟各位

0: Drake 这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弯曲生命月了。这一次也是在今天挂了好几个热搜，
1: 太多了
0: 啊。当中其中提到的名字呢，我觉得是这样，既然陈楚生我们从昨天开始念到，我们先把他的现场我们先听一段，
1: 好呀，
0: 之后趁着他的歌我们再慢慢聊其他的一些声音。这次准备到的我的陈楚生呢，
1: 因为正好是昨天也是推荐了他的新歌，还是前天推荐失温拥抱、
0: 哦、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好，这个名儿标的靠后，我以为他是王力宏来了。失温拥抱的现场，我昨天也是看的直播，然后听到，哎，直播赶上了，还是反正赶上这段声音。
2: 一小滴，像忘了落地。

0: 没区别，没区别，开口脆啊 ，CD 音质还原，
1: 而且跟我们当时听那个测评的录音室版本的歌曲的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像，
2: 是
1: 它整个就还原了录音室版本的那种状态，带一种微微的破碎感。
0: 它细节把控就是把所有那唱某一个字儿的刷出来半声气，它都给你还原出来了，
1: 对，
0: 太厉害，
1: 而且我觉得声音不抖，因为很多时候大场合当中，无论是气息的运用，还是你对于整个舞台的掌控和那个心境的平稳状态，都会让你对一些尾音和一些字音的处理会稍微感觉没有录音师那么好，但他处理的非常到位，
0: 老江湖了，
1: 对，老道，
0: 老艺术家了，道行深。然后，但同时呢，我就觉得说，就我这种，首先我不会唱歌，如果我会唱歌，我唱得好，我这种不习惯而反的我都不行，
1: 别。马上我们就上线你的歌，你怎么能说你不唱歌呢？
0: 上线什么？

0: 运河的轱辘要唱歌
1: 啊。哎呀，好，
0: 没问题，到时候大家会感受一个不一样王维的状态，
1: 就是 AI 写出来的歌，你知道有多么的恐怖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就是这一次在这个湾区生命乐的现场，其实有很多大家一些探讨，然后其中有王力宏的演唱，然后当中也有

0: 我其实看到了两个吧，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代表性的。首先第一个是爱情鸟，我当时回家看到林依轮跟任嘉伦在一起跳舞的时候，我那个瞬间远处不太能够分别出来谁是任嘉伦，谁是任嘉伦，谁是林依轮。
1: 林依轮他就不老哎，
0: 这个状态简直太吓人了。
1: 他就是下一个蔡国庆。
0: 想说老精神了，真的跟你讲老精神了，
1: 真的，
0: 确实状态也好，身材状保持的也好，整个在舞台的松弛感是最棒的。
1: 就我觉得人吧，在当年玩海外音乐，玩点这种小 disco 的，给你来点这种复古小放克的人，他可能内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都会维持这样的一份年轻。
0: 对，
1: 就跟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看那什么哈哈什么都不必说，中国台湾的那个、忘了叫啥来了，然后就是他玩这种 boogie， 你知道他从
0: 比利
1: 姐、他一直都会在心里边，他好像那个律动都不会衰老，不会退去。他不像有些情歌唱把自己唱进去了以后，然后让人慢慢的情绪年龄会随着情绪流失，不会，他好像有一种这个驻颜有术的方式。所以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在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原来小时候不觉得这歌天天爸妈放有什么好听的，不够新时代，现在在听太洋气了，
0: 在 DNA 里。

0: 说实话，就是这也算是唱跳歌曲了，虽然不讲究说把它唱的还原到完美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说实话能唱成这样不容易，
1: 脚底的舞步特别多，
0: 对，
1: 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让你觉得松弛感特别棒。而且我觉得一般在那个舞台上年龄感会让很多人不够自信，
0: 对，
1: 但你们会发现林依轮完全没有，
0: 中国麦当娜哦，不至于不至于啊！好，然后这个相应的排名来继续。
1: 对，第二个排名我其实没有看到，《泪海》来自于周深，据说这个破百万的视频当中也是346万的观看度。
0: 对，
1: 然后第三名是《潮》，当时是任嘉伦、欧豪、曾舜晞，应该是一票男歌手、男演员们在一起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0: 嗯，其实现场因为他拉的时间战线特别的长，也有一些惊喜的跨越的合作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一直全程看的人来说，不可能注意力全在这上面。
1: 嗯，
0: 就两方面去考验，你看完全场以后就是有印象深刻的，这是一个，就证明说他通过他的声音一定是能把你吸引过来的。
1: 对，
0: 有一些其实录好的或者太平淡的，那会儿人就跑神了，
1: 没错。
0: 另外就是说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愿意再去翻出来再看，这种也就意味着说他真的是又经过了第二遍的筛选，就你睡觉起来还能再看，还有这样的热度，那证明这我们大鱼音乐节下次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爱情鸟的上线，
1: 对，找几个破圈的视频是不是出几个。
0: 对对对，
1: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谢金燕和刘雨昕在合作的时候，
0: 嗯，
1: 这可能也是现在网上讨论度很高的，刘雨昕是坚持全开麦来唱一首粤语的歌，
0: 嗯，
1: 也是唱跳，但同时呢旁边的这一位呢，我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太着急了，而反也没拿话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0: 翡翠白玉8折，
1: 买首饰到国华。
2: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是雷老师，打起啊！我终于有。

0: 真，就惊了，当时炸了。
1: 嗯，
0: 王力宏其实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心里，在我的心里第一次听，最开始听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人。他真正虽然口音有些时候听出来，是很 ABC 的感觉，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跟那边的音乐中间绑定那么深。但后来慢慢了解更多，你甭管是毕业的学校啊，生活的一些状态，但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里边加入了这些国风的元素，他其实那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做 Chink Down， 所有那些很中式加中式元素的嘻哈音乐的时候，你觉得那种融合让你觉得特别的到位。欧阳靖一直以来在那边是小时候喜欢嘻哈，通过艾米纳姆开始关注海外节目的他，第一个在地下那个，其实也不是地下了，那会儿已经是正经的嘻哈电视台，在现场跟纯老，因为他也是老外，跟老外来 PK， 现场 battle， 跟艾米纳姆似的，里边个个说的都不离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的性格跟元素，
1: 一战成名，
0: 把对方卡得哑口无言，连续七胜的时候，那会儿心里就是神，但是那会儿始终觉得他太分众太地下，跟王力宏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刻自豪感炸。
1: 对，包括我小时候，我以前听王力宏的时候，就是会从他的身上开启了对于说唱的了解，因为在没边的时候，里边就有了很多说唱内容，
0: 快嘴啊，
1: 那真的是我觉得还能这样唱歌，甚至说也想说，那试着如果说有一天我的音乐的所谓的演唱的类型在不断的拓宽的话，我可能最先去模仿的一个版本，可能就想去学一个唱一个女版王力宏的类似于说唱的歌曲。
0: 来呀，你把在那边来一遍啊。
1: 太难，
0: 我当时不会啊，我升学啊，
1: 我也得升学。
0: 你这有什么？前一天晚上告诉第二天早上起来带班早安音乐秀，那会儿要唱歌，
1: 要 rap、
0: 唱什么？在没边儿，现学可以的，最后唱两遍，终于顺下来了。
1: 对对对，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咱一起到时候试一试。
1: 好，
0: 真的好有趣的。完了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继续今天的话题，先来聊一聊从小吃的那些老字号。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我终于也去搜了一下刚才说的森龙饭庄。森龙饭庄，因为之前带一同学去过，
1: 我这个脑子真的。

0: 上上来的菜肴就什么样子，而且你多看个十条二十条就发现出品特别稳定，
1: 没错，
0: 每一条就跟粘贴复制一样，
1: 哎，
0: 是吧，那个鸡汤什么什么鸡汤清蒸白鱼，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素烧鹅，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去尝过的，还有低盐的腌肉的蒸鹿茸，
1: 嗯，
0: 特别棒，
1: 真不错，
0: 然后响油扇糊必点，
1: 哎，真的，嗯，小时候就后来那会儿还觉得小油扇糊本来就北京那些这个
0: 北方菜啊，
1: 然后或者一些反正就江浙菜系的，
0: 嗯，
1: 原来那些店其实都挺贵的，
0: 对，
1: 但后来慢慢的开始平民化了以后，很多连锁店红状元那会儿都有，我都惊了，
0: 喝粥的地儿吗，
1: 反正就是那是我离不开的一道菜，回来七九五八再来看到稻香村，很几好几个朋友都发来稻香村了，
0: 嗯，
1: 我觉得这很容易都被忽略掉，因为太天天吃了稻香村的糕点，六必居的酱菜，张元的茉莉花肠，提到稻香村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在里边都有自己喜欢的
0: 枣泥儿的一款，就是像向日葵的那一个叫枣泥儿的，哎，我是必点的，
1: 就跟个花儿似的枣泥儿，
0: 对对对，像个太阳花一样，然后中间是枣泥儿，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萨琪玛，嗯，红糖萨琪玛是我爱买的，
1: 小时候啊不知道这个天高地厚，萨琪玛这个热量炸弹有多高啊，
0: 我现在也不想，
1: 小时候那会儿的点心盒里边就第一个先霸占下来，那会儿就逢年过节都是一大拼盒嘛，
0: 你是先霸占里边硬的还是软的，
1: 我有几个固定爱吃的，就 number one 萨琪玛，剩下你都拿走我都没关系，萨琪玛给我留下。
0: 虎皮蛋糕啊，还有一些什么
1: 蛋糕啊，接下来我就是牛舌饼了，
0: 啊，
1: 蛋糕那系列小时候最开始爱吃，就是尤其那些好的彩色拼块放一块的，后来就还好了。
0: 牛舌饼是我最不爱吃的，
1: 咸的，
0: 所以
1: 咸的怪怪的，
0: 咸的怪怪的。
1: 我小时候不爱吃枣泥的，我现在长大了也爱吃了。
0: 就我们俩适合吃一个拼盘，
1: 就是，哎，不打架，
0: 互相不抢食，
1: 是不是？
0: 对，完全是不抢对方的，就是你爱吃的我一口都不吃，
1: 没错，
0: 我爱吃的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 哎，那小时候人家原来咱俩坐在一起好朋友跟其他人坐在一起，这俩人都在，怎么那么护食儿。

0: 是他爱吃的。
1: 对，我直接吃到他最喜欢的几款。
0: 我之前就是早年留另外一个我媳妇爱买特别爱吃的，外边一层酥皮卷着，中间全是枣泥馅，里边还带点松子松子松仁的那个。
1: 哦，
0: 哎呦，那好吃到起飞了。对，然后这个王百万说的稻香村的椰球，我不知道啊，就是之前我有一朋友他老爱买那个外边跟一个小圆球似的黄色的，里边是椰丝椰蓉的，因为我不好吃椰丝椰蓉，所以我没吃过，但是它离不开。
1: 哦，
0: 那会儿还特流行有一段吃那小金猪似的，一看一个小猪脑袋，可可爱了。扒开了以后里边什么馅儿我忘了，那我那哥们就爱那几个。
1: 应该就是那个生肖年份的时候上的一款点心，对吧？那个外形那个轮廓按那个来压模压的。
0: 然后还有爱吃锅盔的自来红自来白，这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哎，
0: 说实话小时候吃月饼就觉得腻的时候，我妈好吃自来红自来白，小时候家里老买。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到现在我已经变成了说就首选其实永远都是自来红自来白月饼。
1: 嗯，
0: 我之前还记得有一年中秋的时候爱科同学，我们俩就他没吃过嘛，
1: 嗯，
0: 我给他整点自来红让他试试，而且我吃自来红他我一定要嚼得差不多，来一口白水，一口白水下去以后你发现那里边的油香味会更明显的一下轰到鼻腔。
1: 嗯，
0: 然后那个艾克同学给我带来了一些我没有吃过的螺蛳粉月饼，当时那叫一个崩溃啊！
1: 那可能要配着榴莲月饼一起吃更爽一些。
0: 哎，对对对，反正我们俩就闹着玩，可有意思，现场大拆箱。所以这一次其实到吃月饼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但始终中秋吃月饼是一种仪式感。
1: 嗯，
0: 所以就现在如果再送那些零散的小月饼啊，并不一定能吃得了，能爱吃。我觉得反而就像切蛋糕那种大月饼，有些时候更合适。所以这一次也跟各位带来的中秋吃月饼的时候，一个大大的月饼就是燕之屋团圆大月饼，大家这一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来看一看了。
1: 嗯，没错，这款就是黑松露蛋黄风味的大月饼，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什么双黄莲的，对不起，双黄莲，那个双黄的莲蓉的双黄莲直接喝药了。
0: 我觉得你这个缩写没问题，非常的精确。
1: 对，双黄莲蓉的那个月饼
0: 是。
1: 然后今天我们推荐是黑松露的蛋黄风味大月饼，足足是1.25千克，
0: 没错。
1: 而且这样一个团圆大月饼的直径超过了20厘米，摆上桌的时候旁边是中秋的佳肴，这边摆一个大月饼。特别出片儿，
0: 小时候真是就中间必须得放点啥，有一段时间特流行那个做成那个鲤鱼锦鲤的年糕的，
1: 对对对，那是过年的时候吃的，是吧？
0: 有家他炸了也就吃了，有家蒸完了以后也没人吃的，对吧？
1: 嗯，
0: 就但是就是要这种仪式感啊。
1: 对，
0: 然后说这一次呢给各位来准备的这一个金燕玉兔

0: Maximilian 带来一首 Paramore 回来以后呢，也跟各位继续到中秋的时候呢，也迎上我们这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其实都是在这两个节期间，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心情，想着前面就是虽然是3+7=8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假期一个挨一个的马上扑面而来的时候，我觉得相应的都是要有所准备的。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更好一点，还是说相应亲朋好友之间可能串个门的时候，手上也都得稍微备个礼。所以这一次我们974 Radio Hike 团给各位带来了一系列非常实惠划算的产品哈。
1: 没错，我们也携手了974 Hike 团福利专区惊喜上线，所以这个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公众号回复974，以及北京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974进入活动专区就可以下单了，联系福利官就能够抽大奖，下几单就能够抽奖几次，多下单多抽奖啊！
0: 所以就有些时候你可能一下要买2-3个产品的时候，你分开下单，不如一单一单的下，都能获得更多的一些抽奖机会。这一次我们的奖品啊，不仅有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还有这一次音乐节的官方摄影的伙伴发现肖像的免费拍摄，更有超多的大牌美妆小样都等着各位来去抽取的，大家可以赶紧来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来回复974三个阿拉伯数字。我们这一次的产品其实有很多很丰富，我们一个一个说吧。产品一这边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
1: 限时折扣太惊喜了，这个价格都不要四位数，999元，礼盒礼袋都已经给大家配好了。
0: 这次就是专门的严选商城跟大运河音乐节的强强联动了，50毫升的黑绷带，

0: 挺阔有型，同时摸起来柔软蓬松。
1: 嗯，
0: 那穿在身上之后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
1: 真的，
0: 据说在东北零下20度的室外呢，穿上它一点也不冷。
1: 哎，
0: 今天带来3款各有特色，一个是经典的短款，就是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
1: 哎，
0: 胖乎乎的，很可爱。
1: 哎、
0: 对。
1: 没错，然后还有相应的这个雪山限定，还有长款，价格分别是699起的短款，雪山限定799起，以及长款899，这个尺码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大家也可以登录到早安安排回复974。第三款沉香茶，这是我们前段时间开始跟各位来介绍的马来西亚沉香茶，精致的木香礼盒只要399元，同样回复三个大家熟悉的数字，今天福利专场只要399元就可以抢起来了，别忘了现在下单，每下一次单都能获得抽奖的机会，有机会来抽取到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了。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Catch a bad chick b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0: Bieber Sean Kingston Eeny Meeny。 回来以后我们也关注到北京这边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一系列啊，各位连续的，这边我们先看到的会有在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如约而至啊。
1: 嗯，9月25号到10月6号的时候，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也是汇聚了实力派打击乐的力量，集结于此，在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的双场地联动来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再到中国的非遗战鼓，从当代的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的经典曲目，全景式的来展现打击乐的艺术的多元魅力。大家可以记个电话，因为接下来演出当中都会通过这样一个电话号码来进行咨询，6655000。
0: 接下来看到就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室。

湖古典音乐季将带来70余场的演出以及活动，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再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和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特别活动，以 Z 世代的古典来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

0: Room 5带来一首 Animals。 回来我们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聊一聊从小超大那些老灶啊，刚才提了好多名字，学习了很多柳泉居，我因为没吃过嘛，很多热心的咱们的小伙伴都过来留言。 Percy Patty 说柳泉居的豆包得试试啊，然后爱吃麻辣烫，柳泉居的豆包家里有老人过寿，买个大寿桃还可以跟那。
1: 我之前是从二环，就是那个有体育局那块往南走的时候，那条路上有一个也是卖豆包，就是卖那种大寿桃，特别有名的，就是它也面点嘛，各种需要做那种寿桃啊，然后一些。但是我具体名字真忘了，当时还给家里人订过。哎，这个真的挺棒的，我觉得看起来非常有仪式感。但是那个还真不是你平常能想得起来的。
0: 对，然后就你说实话，豆包这事儿，小时候咱老吃豆包糖三角，那会儿就是在平时平淡的主食之外，那这几个算是调剂的。
1: 对，
0: 长大了以后反而吃的丰富了以后，就把他们给忘了。
1: 但我经常会给小朋友偶尔，因为他不爱吃什么肉包子呀，不爱吃什么面条的时候，来个糖三角吗？行，因为小孩爱吃甜的。
0: 小时候能碰上说里边糖馅塞的好的多的糖三角。真少，
1: 现在越来越没有了，
0: 对吧？
1: 基本上里边现在红糖可能流出来一些，发现里面加了点面粉，
0: 啊，
1: 因为它就会显得很浓稠。
0: 哎，
1: 但实际上来说又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就后来那感觉，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咱糖三角就是又暄乎，然后里边糖还稍微多一点，再之后以后呢，里边的糖少了，外边的开始硬了。
1: 没错。
0: 再之后就出现你说的后来白糖三角或者红糖三角，它都是里边你说掺淀粉那个
1: 就不好吃，
0: 好奇怪。
1: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你加热了它也不流糖。
1: 没错，不流糖就不好吃了。
0: 对，然后。
1: 也不烫嘴，
0: 就是我估计在现在就是这意思。你说现在糖三角什么这个什么糖饼，慢慢的小孩可能都不懂了。你有说什么吃什么糖什么扯开烫后脑勺这事儿，小朋友相声都听不了了。
1: 对，确实他不理解了。
0: 真的啊，好，这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提到的名字。你比如说刘文正这边就说紫公园那边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说清真炒疙瘩爱吃啊，从神路街起始店，然后到东的桥，然后再往后就是一直到红庙，这个红庙店，扒肉条、葱爆羊肉，每次去必点他们家金字招牌。
1: 哎，而且紫光园有一个外卖窗口，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爱在里边去点一些堂食的，你就可以买点熟食啊，买点早点什么带走。
0: 哎，然后这个，798还提到过桂顺斋，耳朵眼麻花特别的好吃。祥儿生，北京牛街呀，聚宝园涮肉啊，一绝呀，那是。
1: 我觉得我给 DT 当时推荐了一个在线上可以买牛街的很多好吃的一家
0: 店。你知道我在那消费了多少？离不开了。
1: SVVVIP。
0: 自从大一同学给我推荐完了以后，我整个人两眼冒光啊！就是每一次跟爸妈聚会的时候，比如说在家弄点那个，涮肉的时候，那是肯定的，不用说了。
1: 对，你不用自己亲自跑那买一趟了，他基本上满多少多少钱之外就给你包邮。
0: 谁家什么都有，你这方便。
1: 对，他真的是各家都可以，我这个跑腿太方便了，
0: 太棒了。除了这个之外，那北京原来我就是牛街，我并不一定所有的店都火，所有店都去都逛过，都知道。小时候有很多那些小时候的吃食，这个高那个高的，我小时候可能吃过，我也不记得，我没印象。
1: 嗯，
0: 包括我读。

0: 我都不一定能读对。
1: 净高
0: 那叫什么高？
1: 是不是这个净高？
0: 净高还好，真高似的那个感觉，对吧？净高还好，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我妈教我读这个不念这个念这个，然后这个念这个，然后就是它重音什么不一样的时候，

0: 特别好吃。
1: 你正经驴打滚或者说什么豌豆黄，你现在出家门口什么多少米有个店能卖，买不着，
0: 买不着，
1: 都靠这个。
0: 对，
1: 好肉啊，酱肉啊，什么牛骨整鸡什么的都特别棒。
0: 是，而且他做的好的，他会跟你说，他说这个东西不要放冰箱，因为它冰箱会变硬。
1: 哎、
0: 然后你要是想把它保存的话，它也没法冷冻，就它根本就不适合任何一种方式冷藏或冷冻。你要么就及时吃，吃完就拉倒了，进肚子里边就好了。
1: 平时我在楼下碰上彭程，他没有说满脸笑脸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好像有事儿在发愁，就是我也是平时冷脸的类型，就平时我没有表情，他也是平时没有表情。但有一天我俩就聊到那个
2: 这个 APP，
1: 就这个平台了，
0: 下单的这个小程序。嗯，
1: 我没有见过他洋溢出来如此就欢乐的笑容，第一次见。

0: 希尔的那首 Chandelier 回来也是继续看到大家留言，我里边提到那些名字跟吃的，你知道小时候东来顺这一个名字特别的亲切，就是
1: 热气腾腾的感觉。
0: 哎，因为家那边正好也开了，本来各种烧烤店多，各地球各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些品牌，
1: 嗯，
0: 高台阶这那的，就有各种叫法的都有。然后呢，东来顺这算是一个传统的老字号品牌，开过来之后，我倒要尝尝有什么不一样。小时候去了以后，发现说没什么太大味，但好吃。

0: 做到那么好吃。
1: 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其他店开的位置特别好，
0: 嗯、
1: 像有一个说能眺望那个角楼，还是眺望故宫的那家店，
0: 哎，特别棒。
1: 还有包括天坛的、
0: 嗯、
1: 是吧？就是好几家店锁定的位置非常好。哎、
0: 我想说什么，就东来顺这事儿吧。就小时候我知道东来顺，但我后来发现居然还有西来顺跟南来顺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了。为什么呢？我知道哦，有西来顺。好，这听着不常见，店也没那么多，但是知道有也吃串，南来顺吃这个，然后反正清真菜嘛都是。最后我说那好，这些都有了，
1: 北
0: 来顺去哪儿了？
1: 对，东南西都有了，北呢？
0: 后来发现北来顺是哈尔滨那边的本地一个特色品牌
1: 啊，
0: 但是北京也有什么四大什么顺什么之类的。
1: 您这么让我想到了沈阳当地有个品牌叫小肥羊，
0: 哎，
1: 咱们吃调料。在那边的火锅店叫小肥羊，
0: 嗯，
1: 然后应该是在黑吉辽地方挺多店
0: 的，真
1: 的
0: 好吉辽 啊怎么着、啊、
1: 就是东三省，反正就是以辽宁省
0: 最多，反正就是你煮出来那个肉就自带味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小肥羊那会儿就北京开遍地，开之前像一些小店开，然后后来大连锁就来了、
1: 嗯、
0: 小店都倒闭了，
1: 然后
0: 再也见不着可以去那边吃白食的叔叔家。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大鹏。黄子弘凡。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联合九七四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你所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
0: 音乐风向如何？谁又
1: 第20位？周深《大梦归》。作为古装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大梦归》由陈曦词曲，董冬冬制作，周深的演绎为一段浮沉跌宕的命运铺开了一张音乐长卷。歌名叫《大梦归》，而歌的内核恰恰是大梦终不归。一场繁华旧梦落幕之后，爱恨消散，往事难寻，没有圆满的回头，只有回望之中一声释然的叹息。新歌上榜，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刘宇宁，终会再见。不知道大家最近在追交锋这部国安题材的剧没有啊？片尾就是刘宇宁带来的这首终会再见。此曲依旧是大家很熟悉的陈曦、董冬冬这对搭档，整套 OST 里还有胡夏、张磊他们的作品。这首是整部剧的主题曲兼片尾曲。交锋的故事跨度长达20年，讲和平年代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很多国安工作者、潜伏的人员，意味着割舍亲情、割舍爱人，很多离别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可能一次分开之后归期在哪里谁都说不清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故事底色，才有了终会再见这首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生无哀乐，春见，收录在生无哀乐八月二十三号发行的 EP《生有待新章》里。音乐充满了东方韵味，还有哲思。春见这个名字本来就带着画面感，春天的山涧、水声、鸟鸣、风声都被收进了一支曲子里。本期依旧稳在十八位。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梁咏琪远距离出道30周年重磅企划的先行曲徐佳莹作曲葛大为填词黄韵玲制作连续六期在榜单高位本期下滑到第十七位老将的续航力确实很稳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宇宙人 Oh My Life. 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第二首歌9月10号随着专辑数位发行。专辑的混音交给了曾经和山口百惠很多很多亚洲歌手合作的北城浩志来操刀。宇宙人的音乐一直带着一种很松弛的哲思，他会不着急给答案，只是告诉你这就是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林志炫《黄金时代》。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编曲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这些元素，上期第九名，本期下滑到第十五位。但是林志炫用这首歌证明了一件事哦，60岁不是终章，而是黄金时代。

0: 16.
1: 第十四位，房东法则，收录在房东的猫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相比他们以往偏安静的编曲，这首歌加入了更多轻快流动的弦乐。放到整张专辑的脉络来看，前面说我们都是不善生长的树，不必逼迫自己拼命长高，到了这首轻盈法则，就是给出了一种生活的解法，即便身在喧嚣现实，依然可以试着卸下精神重担，寻找属于自己的轻盈。现在很多年轻人总在内卷啊，在焦虑哈，不断地催促自己往前走，或许听完这首歌，你就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生活的轻盈法则说到底就是先放过自己了。本期上升一位。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果味 VC 九月里，刘子韬作词作曲。整个九月里，北京只下了一场小雨。果味 VC 的编曲一如既往的干净，中音、班卓琴和小提琴的点缀，让整首歌有了一种秋天刚刚开始的微凉感。一首关于北京、关于九月的歌，新歌上榜空降第十三位。
2: 整个九月里，北京只下了一场小雨。

0: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你是我的秘密之一。
1: Number 12，
2: 第十二位，郁可唯《一曲微茫》。《兰香如故》这一张原声，除了周深的主题曲《大梦归》之外，还有一首专门的兰香曲啊，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这首《一曲微茫》，依旧是陈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严天武完成编曲。这一套创作班底也延续了整部剧 OST 统一的气质，专门写给女主角沈佳兰的兰香曲。那这首歌更像是属于她人物内心的独白。剧集里面，女主身处时代和家族的漩涡当中，一路起起伏伏，有相逢也有不得已的离散。这首歌唱的就是他心底那份藏起来的执念。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西林纳伊高专辑的第二支单曲。那什么叫薛定谔的雨呢？就是站在屋檐底下，乌云就在头顶，你不知道这场雨到底会不会落下来。好像我们生活里很多悬而未决的心事，未来没有发生，那结局是同时存在两种可能性的，是下雨还是放晴，一切都不确定。很多时候我们本来就困在这种未知里，反复的揣测内耗。编曲是很有特点的爵士底色，上期13名，本期上升到第11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揭晓第35期榜单，待会儿见。
2: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继续来跟你揭晓一下第35期榜单。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10，
1: 第十位，薛凯琪《自由的夜》。今年八月，薛凯琪在45岁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歌。歌曲是携手金曲唱作人马斯卡，慵懒旋律伴随着 City Pop 的复古质感啊。面对20年前黄伟文为他写下的《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上期第14位，本期回升到第10位。

0: Number 9.
1: 第九位，张杰破局者，9月12号发行，由环球音乐中国推出，张杰亲自包揽词曲创作以及音乐制作，李敖曾经和 Michael Jackson 合作的国际音乐人来参与了本次制作，也是他张杰1982开往 Way Life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9月11号杭州站巡演首唱这首歌的时候，现场气氛也直接被点燃了，新歌上榜空降第九位。

0: Number 8。
1: 第八位，吴青峰，晴天娃娃。今年初进入休眠模式的吴青峰被 HBO Max 音乐职人剧接招吧制作人强制唤醒，他被告知要先忘掉自己过往发表的500多首歌，自废武功，回到最初单纯想写歌的状态。这首歌在第33期空降亚军第三

0: Number 7。
1: 第七位，戴青塔纳《森林狂想曲》。哈雅乐团主唱戴青塔纳重新演绎了这首1999年的经典自然音乐。原版无尽戴制作，是无数人学生时代的扫地神曲哈。戴青塔纳的版本是这首歌问世以来的首个演唱版，一个人的声音和整座森林的呼吸融为了一体。上期第19名，本期大幅跃升到第七位。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谭健次《拯救我》。此曲是董湘玲、刘凤瑶担任制作人。整部《禅》是偏向心理向的悬疑叙事，讲人性深处的博弈。那很多人物内心都在撕裂矛盾的状态当中。上期第十二名，本期跃升到第六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颠覆主打，9月8号发行。汪苏泷作曲，万妮达演唱。万妮达这次收起了锋利，展示了她少有的细腻婉约的一面。新歌上榜，狂奖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单依纯 Lava， 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冷感电子的编曲，大段丝滑的真假音转换，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面。上期亚军，本期来到第四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黄丽玲删了一百遍。这首歌也是来自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词曲和制作全部都是汪苏泷完成的，专门写给 Aline 的一首情歌。说起来很有意思，时隔这么多年再听 Aline 唱失恋的歌，很容易让人想起早年那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上期第十一名，本期跃升到了季军。

0: Number two.
1: 第二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汪苏泷作曲，阿信作词。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身份站上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之后，阿信担任汪苏泷明日世界鸟巢演唱会嘉宾。两个人没有预警的首唱了这首新歌。汪苏泷还说，这首歌是年少时候。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Number One，
2: 冠军莫文蔚，昨天今天蝉联冠军的作品啊。两个人在汪苏泷鸟巢演唱会上合唱阴天之后，顺势就揭晓了这次合作。复古 R&B 的律动，汪苏泷包揽了词曲，莫文蔚也是亲自完成了和声设计和和声演唱，加入了粤语的口白。莫文蔚在采访里说，他拿到 demo 听完第一遍就决定要唱了，这也是53岁的他才有的从容。本期继续坐稳冠军，三连冠。同时更要恭喜汪苏泷，第35期榜单是汪苏泷联名二系列的全面开花，前5名里有4首都跟他有关。一个创作人能在同一期榜单上以创作者、合作者、演唱者的多重身份同时霸占前5里面的4席，汪苏泷联名二概念创作集算是把联名这两个字玩明白了，不是简单的给歌手唱，而是会根据每个人的声音去定制、去碰撞，从莫文蔚的从容到 Aline 的浓烈，再到万妮达的颠覆，每一首其实都有它标志性的旋律感，但是又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样子。他不需要你来记住这是汪苏泷写的歌，他只需要你记住这首歌真好听。而他自己和阿信唱的那首《笨蛋》呢，又证明了他作为歌手的另一面，还是那个对音乐很真诚的少年啊！让我们一起再次恭喜汪苏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找到节目回放。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柯涵，明天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田震执着。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
0: 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仙饭店单身旅记。不听话，首先安排两首执着，而且都是同一个年份，都是30年前1996年的执着啊，真的是好巧啊。接下来是非主打，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当中的执着，这也是他入行以来最卖座的一张专辑，全亚洲销量突破220万张。

这是90年代内地原创歌坛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来自田震全面大火的那张田震专辑。这首执着呢是许巍作词作曲，歌曲的原名叫 Don't Cry Baby 啊，是许巍当时送给还是女朋友的袁峰的生日礼物啊。1996年田震演唱之后火遍全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蓝心湄1992年在宝丽金时期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我的温柔只有你》。

就听好歌不听话，王靖雯时期的第四张专辑 Coming Home 当中的容易受伤的女人。1991年，王菲呢暂别歌坛，远赴美国进修音乐，那么第二年回归华语歌坛，带来 Coming Home， 从此走上开挂的天后之路。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在2003年的翻唱专辑《红》当中翻唱张雨生的《天天想你》。当我

张医生，我期待收录在非常实验的一张专辑1994年的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他自己在采访当中也说到，这首歌写的是和自我的对话，写给内心那个没有被现实磨平的自己。接下来同样是张医生的一首作品，是他的遗作，后来被收录在与生欢喜成纪念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八仙饭店乐队在2023年乐队的夏天第3季第4期当中改编翻唱的《单身旅记》。

0: 嘿，我的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9月21号周一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的歌包括有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1: 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
0: 熊天平月亮森林，

B 面的第一首歌曲听哭了很多人，词曲俱佳，是专辑最后一首宝藏收尾歌，而且它很难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2007年周杰伦《我很忙》专辑当中的最长的电影。

熊天平1997年他的第二张专辑《雪候鸟》当中的《月亮森林》，这种清澈高亢甚至带有童声特质的嗓音，真的是一大亮点呢、接着下来这首经典的作品是李宗盛写的《可以共苦很难同甘的感情》，来自赵传1989年他的二专同名主打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

就听好歌不听话，连续听了都是歌手们的二专当中的一首歌。那这是新裤子乐队2000年他们的二专 Disco Girl 当中的我爱你，整张专辑就抛弃了第一张的朋克哈，全面拥抱80年代合成器新浪潮。接下来是赵咏华在1999年所带来他重回滚石唱片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由小虫打造的相见太晚。

上两首歌非常相似哈，之前是赵咏华的《相见太晚》，然后是我们听到的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是九十年代末非常典型的台湾式的都市苦情抒情歌啊，来自1998年《敲敲我的头》专辑。好，各位，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麒麟，谢谢我的听众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今年曹一阳带来的《爱情鸟》，这版律动 R&B 啊，是翻唱林依轮的一首歌。我们明天晚上8点到9点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当然对于大家来说，今天可不是个休息两天之后的星期一，那可是我认认真真工作上学后的星期一。是的，你很棒，你很厉害。男左女右在晚上9点钟到11点的时候呢，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500大巴。

是的，二话不说，把我们的500大八哥呢，首先亮相啊，咱们也就不说什么五月天呐、500这些事情了啊，过去就过去了，因为毕竟呢，我们上周五。

那怎么办？所以啊，下周五中秋节我也好好的录播，和大家一起在家里好好的陪家人度过一个中秋佳节。以后的星期五呢，我们能录播就都录播吧，对吧？事已至此，我们要向现实低头。当然如果你说别呀，我上周五真的有事儿。在聊天室当中啊，已经有些朋友呢开始寻上周七位没有来到星期五节目的朋友。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想和我们打声招呼的话，非常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然啊，虽然没有达到500，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493位在星期五的晚上还会为男左女右捧场的朋友。带来一首王嘉尔的新歌 Thank you。 是啊，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懂得感恩，要谢谢已经拥有的。

Thank you， 这是来自王嘉尔啊，要送给他的歌迷朋友。其实呢，也可以让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感同身受的状态，就是你也想感谢在生命当中，还有在这一年的过往的九个月的时光里啊，对你有帮助的，一直支持你啊，看好你的朋友，包括这档节目一路和我们走到今天的各位听友们。其实我们说，上周五的晚上我是直播的啊，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虽然来了493位朋友啊，我们要寻那七位没有来的。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就像朋友似的，并没有说这七位朋友来了之后啊，我们今天晚上要吊打他们，没有，我们只是觉得很可爱。大家其实这段时间也的确啊，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还有国庆节，工作上啊，还有一些亚运会的项目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你好像觉得自己分身无数了，所以没有时间来打卡，我觉得也是可以原谅的。那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打下卡。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周一到周四啊，大家呢都能保证这个500大巴坐满，不满的情况下呢，咱们也能够哈彼此理解，彼此体谅。这会儿呢，我遇到了几位朋友哈，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嗯，因为他们很可爱，也是非常老实的交代了上周五没有到来，尤其是在听的时候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的用户7699，他说星期五啊，我听了，我就是没打卡，我今天补一个吧。哎，这就像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上班是不是也要打卡，有时候就忘了。每个月呢可能有几次可以允许大家去补卡，所以还是要养成习惯，包括我现在上班也是要打卡。我尽管是晚上上班，但是我白天时光里也要打卡啊，我就属于居家办公也要打卡。所以这个呢就让我形成一种规律，比如我早晨起来之后，我在喝水之前啊，我就去给自己打个卡，到晚上下班在我打车之前，我就会给自己打个卡。这样的话呢，你会在某个特定事件的这个具体的点啊，给自己养成习惯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呢就不容易忘掉了。那你看看是不是在洗脸之前，洗澡之前打个卡，或者晚上9点钟定时啊，我9点钟的约会到了。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基本面哈。还有呢，就是田木子，他说上周五啊有我一个，我没来。你现在可是两道杠了，我觉得两道杠的朋友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哈，咱们都做出一个表率的这个带头作用，让更多位朋友养成晚上来节目打卡的习惯。其实渐渐的你会发现，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我们像朋友一样到一个教室里，今天他来了，哎，他也来了，哇，就感觉很实在很踏实，我们都在一起，就一切都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稳定，因为大家都喜欢生活里可以感受到那些很不会被夺走的，很亲切的，越来越幸福的状态。下面这首歌来自曾经在某个九月清晨留下这样声音的许嵩。

兄一定是很爱九月的，所以他把美好的幸福的事情都愿意在九月发生。现在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已经结婚的许嵩啊，在这个周末时光里，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很开心的。说实话，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观察中啊，有的人就是你看他第一眼你就觉得他们之间一定会有

然后这个是不是我们天蝎有时候挺喜欢在自己的直觉当中啊，希望有些美好的事情发生。嗯，就这样他们在一起了，很开心啊。祝福我们听过了那么多年歌曲的许嵩新婚快乐，然后也愿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幸福的作品。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是类型的歌曲里，某种意义上也藏着你的一些对幸福的设想，或者是对未来的另一半的一个勾勒吧。如果说你也曾经爱过他的歌，并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开心的话，我相信你的命运，你的爱情里也会和他一样，就这样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过好自己的生活，慢慢的遇到他。说这番话呢，也是因为咱们今天有位听友过生日，很幸福哈。此时此刻呢，有一首歌要从电波里为你响起，重点是这首歌的点播者就是咱们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今天过生日的这位著名的男听友的女朋友甜甜的甜甜要为你送歌了。首先让我们一起对碳水化合物的天空，我们男左女右的资深化石级的听友说一声生日快乐。首先甜甜呢想对你说，今天是碳水的生日，我要在节目里为他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今年应该是我以碳水女朋友这个身份陪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哇，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没有紧张，但是我心中隐隐的觉得有些大事要发生了。他说明年生日应该就是以碳水夫人了。哇，来掌声掌声。亲爱的，希望你能有稳稳的幸福，我们两个人一起能抵抗末日的残酷。下面

们一起慢慢走，看遍四季风景，也珍惜朝夕相处。生日快乐，我最爱的人，你的甜甜的甜甜。

遇到了生命中的他，说明你是一个很踏实，懂得守住自己，最终拥有了真正的不会再动荡不安的爱情。很高兴啊，为你们鼓掌。同时呢，如果好奇他们两个到底是哪两个听众啊，经常在节目中听到，你就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号的我们男左女。

0: 我们第二十段继续男童女幼执子之手。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有悄然变化的你。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1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今天外面的温度此刻是25度，大家都会在白天时光里有感觉，这两天好热呀。是啊，今天白天是3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不过亲爱的小伙伴们，这周三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的秋分了，所以从本周四开始气温就会有断崖式的下跌，星期四的时候最高温度就会回到了25度了。

首歌我非常喜欢，就是歌曲当中的口哨音，觉得凡是有口哨音的歌曲都会把我拿捏。那齐源的这个声音就更不必说了，非常的松弛。这是他演唱的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你会觉得他唱英文歌的时候不会有以往我们会觉得我们国人唱英文歌曲总是有一些格色感哈，但是他就是那种特别的浑然天成。这首歌叫做一首无人知晓的小歌，英文呢叫 Little Songs， 很好听哈，就像是虽然夏天过去了但

就是因为少了你，所以我们的五百大巴没有发车。493位朋友，今天的第一首歌既不是五百，也不是五月天。那这周我们加油，因为这周呢是周一到周四，大家都会努力的上班。星期五呢就要放中秋节的假期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和大家一样啊，在家里赏赏月啊，吃吃月饼。哎呀，说到吃月饼，就总觉得这是在所有的这个节日当中啊，在节日食品当中，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爱起来的，就直到有了这种流心月饼以后算微微爱起来。而且我一定要吃那种小小的，我每当看到一个大月饼和五仁月饼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完整的，此生没有完整的吃过一块大大的月饼。我就在想，哎，这是不是我一直感情就不是特别的圆满的原因呢？好像人生总是会有很多密码吧，如果你在某个这个板块当中就是失分了，哎，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因为我们在第一时段的尾声啊，祝福了今天过生日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因为他今天女朋友为他点歌了，女朋友可爱他了，而且明年啊就将成为他的老婆了，也是我们节目20岁的时候，老听友呢终于喜提一位非常非常幸福和非常非常能够带给你好运和美好感觉的太太。这一切都是我看到以后一定要通知叶谦的啊，为你们高兴，为你们祝福。那刚才说到这个月饼的圆满啊，又加上有些爱挑食的人士，像我这样从小不爱吃月饼，长大以后呢开始吃那种，我觉得可能就是港式月饼吧，我稍微是慢慢可以接受了，当然接受不了大的，只能接受那种小小的。于是乎啊，这目前呢就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听到下面这首终于等到你。我说过了，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售后以及我在电波中的售后是实时的，只要你找到了他，我就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甜甜还有碳水，祝福你们

您的歌曲终于等到你，为您派送完毕。可能这首歌的派送时间过了10年、20年，但最终还是送到了你的耳畔。那是你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啊，终于上天把一个非常匹配的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合适、非常舒服的人啊，投射到你的生命当中了。听这首歌时也会感慨，在广播生涯的20多年当中，也是为很多朋友送出了这首歌。希望你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幸福啊，就像节目当中的这些因听广播而结缘的听友们，他们那样幸福。因为其他的朋友可能也不会和我沟通他们现在过得如何，但这些朋友呢，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节目中嘛，有在聊天室里的一对一对，有在我们男左女右的一班二班里的两口子，他们都是以前的听友啊，慢慢的在一起了。所以我这番话呢，也是暗示在聊天室里的有私信给我的小男孩啊，小男生，丽姐啊，怎么这个和女生在一起聊天就是有什么技巧吗？就是什么能聊什么不能聊呢？爱这件事情哈，没有太多的技巧，真诚才是必杀技。你就听吧哈，可能你起步比较晚但是我节目呢至少还有个6年时间哈，你就听吧啊，咱会把一些对你有益的啊，让你在情路上走得越来越平坦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传递给你。你看我们节目中这么多幸福的，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每天都号召大家搞对象吧、结婚吧，这个让你们会显得我有点含姨含婶的味儿太足了，但是我到了今天哈，真的十足的想对可能20多岁的、30多岁的，目前在自己的事业上很辛苦啊，有时候就是忽略掉了自己感情世界的朋友，说一声，其实两面啊都是可以兼顾的，就算兼顾不好，但是你也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未来的未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会问你，哎，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哎，你是单身还是有朋友吗？这个对于你有很多事情的推进哈，有另一半和没有另一半差别还是很大的。我相信很多办签证的朋友哈，大概会有这种体会，因为大家都会有一种希望你的状态是稳定的，那么家庭啊，或者说孩子啊，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约束力，就是你会有责任了，那么无论你去到哪里，对方都会对你的信任感会加强很多。当然你会对我说，哎呀，一个人难道不能吗？是的，一个人也可以，就像我现在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有的话，那岂不是更好吗？就不用是在有些事情上，或者是让别人对你有很多的猜测。我曾经跟男左女右的一般的女生在一起分享过很多我自己真正的一些情感的故事，当然现在还不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完全的袒露出来，等到有一天吧，可能大家在我的是丽姐啊的视频号当中，我会在直播里和你们把你们很多好奇的打了问号的问题告诉大家。我觉得作为一个天蝎女，我还是在感情世界当中很坦荡，然后也是勇敢的去追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喜欢和喜欢一个人，能有心动的感觉，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甚至它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稀缺，那我们就要抓住和珍惜那种好的感觉，要让他知道，要勇敢的去追求。

王苏泷、薛凯琪，不，邓紫棋，我好像这周把他们两个说错过两次了哈。其实心里面是清清楚楚的，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是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这首歌叫《让你知道》。刚才那位朋友又特别补充了，说丽姐，我是2024年开始听的，哎呀，最近有点忙啊，所以好多时候呢，可能暖文章错过了，是不是爱情的暖文章我听少了？没关系啊，我已经给你画上小标注了啊，这位朋友单身啊，记得碳水啊，什么王小博呀，包括当年的咱们的这个 Luka 制作者啊，随遇而安呢，我都标注了单身啊，密切关注他们的，严肃关注他们的发展。那么现在呢，我也给这位朋友标注了啊，你就听吧啊，瞧好吧，咱们一定会等待你的幸福的到来。有些事情你要相信哈，这个心之所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刚才就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也是星期五没来的，本月昵称为，你每天都要改吗？就是每个月都要改吗？他说上周五啊，我就没来。哎呀，这个确实我没去，你们就没到500。其实你没有说这番话之前，我就看到了你的留言，就明显知道你上周五没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周五我们的暖文章就是讲一语成谶，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减少用一些哎呀累死了、烦死了、饿死了的词汇，因为这个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消极哈。所以你当时就说了，哎呀，这周为了中秋节的假期累死啦，等等等等，我们要换一个说法表达。哦，我这周太投入了，哇，我太棒了，就是多给自己一些这样的积极的暗示，还是非常的有效果的哈。不信你可以尝试着改变。我们上周五的晚上呢，就是讲了大家一起啊，在生活当中，在语言上给自己做一些语言的美言啊，就是让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用总说一些消极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努力做到它。此时此刻啊，还没有登录到我们500+8的朋友，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听听 FM。 下面这首歌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要感慨，恨不得他把所有的歌曲都翻唱一遍吧，因为的确 JJ 的翻唱太不一样，它都会变成自己的作品，让你忘掉了之前的原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有这样的能力，让一首歌焕发新的魅力。

0: 来自 JJ 翻唱的《你是我的唯一》，这首歌是当年巫启贤演唱啊，这是要求有很高的这个嗓音啊，还有这种非常漂亮的音色的人才能够演绎这首作品。嗯，很多年过去了，巫启贤演唱的也好，还是林俊杰演唱的也好，在深夜里总是会勾起一些和他相关的往事。21:56了，我们稍后在第30段节目中将会和大家分享一篇爱情的暖文章。因为到了22点啊，很多学生朋友们呢也该入睡了啊，我们也清清场啊，初中生、高中生啊，请你们自行入睡。接下来呢，就到了18岁以上的男左女右们可以一起分享的爱情暖文章。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10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本来这个时段的开始，我都不想放五百大巴了，但是怎奈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丽姐，什么叫五百大巴呀？是点赞要500万吗？”各位，如果直播的话，我真的想仰过去了。苦口婆心3个月了，都不知道。

好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里面的五百大巴呢，就是指我们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每天晚上我们希望有500位朋友来过啊，500位啊，不是500万，500位朋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当我们500位朋友集齐的时候，就会放第二天放一首500的歌曲。如果超过550的话，我们就会放五月天的歌；超过600的话，就放刘德华的歌曲；超过700的话，我们就放任贤齐的歌曲；超过800的话，我们就会放831的歌曲。是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超过900，所以我们也没有定性900。我们在去年的7月16号的晚上达到过800，中间呢也曾经有过700，偶有600，目前9月份我们是没有一个从哪里上。也许有一天这档节目无法在耳畔继续陪伴着你，但这永远在你的。可能你会说，以后我们会有很多个600的夜啊，到时候再说。是让500啊，先成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个小目标。如果还是没有登录的朋友，那以后短文章关于爱情这个板块很好的评价啊，认为我们是帮助年轻人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那今天晚上希望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这篇爱情短文章能够给一些刚刚哈体会到爱之初的美妙，有一些懵懂啊，甚至刚才问我怎么让女生啊和我在沟通当中咱们这个对话哈流畅一点，别着急，慢慢来，咱们一篇篇暖文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今天晚上我们聊聊爱情。好的爱情应该是我一个人很好，但你来了我觉得更好。如果让着你你会开心，那我就让着你，只要你高兴，让你一辈子又何妨呢？爱情也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最美好的爱情不是玫瑰与惊喜，而是你来了以后再也没走。所谓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样吧。我们聊聊爱情，聊聊在爱情当中那些小智条。爱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男人给女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迁就和宠爱。女人给男人最好的嫁妆，是一世的理解和崇拜。结婚的意义是万家灯火，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而不是鸡飞狗跳有你一个。伴侣真的很重要，晚一点没有关系，但一定得是对的人，因为是你后半辈子的光。被喜欢没什么留线，真的只是为了过去了。你也要知道，有些散场因为是你我都愿意。爱如阳光，温暖而不灼人，如空气，无形却不可或缺。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爱，从没有一种爱是理所当然。真正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自卑和孤单，而应该是因为有了对方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勇气。爱情是相守一生的承诺，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爱是理解，是包容，是在对方眼中看见星辰大海，也看见回家的路。爱的本质是接纳，少对抗，多允许是自由，不互相捆绑，你来我欢迎，你走也可以。两个人都保持现有各自的完整。一句话，好的爱是彼此成就，而不是彼此消耗。祝各位男左女右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爱和稳稳的幸福。

记得以前曾经读过一句话，是我每一次听到这首《唯一》时都会想起的。博尔赫斯说，爱上一个人就好像创造了一种信仰，侍奉着一个随时会陨落的神。这说明我们都会在感情最浓烈最丰沛的时候，能够把所有的爱情道理和所有的爱情经验深深地放在脑海中，去原谅，去包容，就像一种信仰一样，你去遵循着它。但同时，你爱上的那个人，他也是凡夫俗子，他一定也会有慢慢的缺点暴露得很明显，一天一天不再像你看上去之前那么完美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还要怎样来把你的爱，你的唯一继续延续下去？所以爱情的本质就是爱在爱情中的那个美好的自己。真正爱一个人其实就是在爱自己，不是说任何一个爱人或者任何一个来你的生命中和你相伴的事物或人都是来考验你，来度你，来让你的修行变得越来越好的参照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在爱情的世界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有多少的包容度？你可以在和对方多少次有分歧的时刻里真的可以回到出发点，我们说初衷，去感受这种爱带给你的力量和你该如何延续这份爱的力量。总之，我们可能真的一生都要学习好好的去爱一个人，更懂得爱情。任何的暖文章也好，任何的别人说的道理也好，大概都是给你一种参考，更多的是你要和这个人在一起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节目中的一对啊，已经成功的恋人咖啡心情说，当某一天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在心里生根发芽，这个人就对了。好吧，这些年轻的单身男子和女子啊，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多和我们的这些幸福的家庭非常美满的咱们的应该说什么聊天室中的老大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一个是他们后面的数字很厉害，还有个是他们目前真的在节目的快19年，对他们来说哈，19年的时光里，快20年的时光里，真的是学到了，还有就是遇到了。祝福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在聊天室中打卡的，都愿你们可以此生遇到那个让你们心之所向啊，永远都会让自己感觉到很美好，爱得很开心的人。赫赫你好，他说丽姐，其实我一直都在听，从2007年开始，我真的是一直守着收音机的。

我发来私信的朋友说，其实我也一直在收听，只是从来没有告诉你，甚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登录这个五百大巴，这个路径是有点费劲哈，就好像是我们说，很希望有直飞的、直达的车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比如旅行当中，但是现在偏偏呢，可能要中转一下，你要到听听 FM， 要下载这个软件。它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可能你在你的手机中从来没有过听听 FM， 那么下面就拥有它吧。下载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听听 FM 上面的，包括我们兄弟台所有的频道。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听回放，还有到聊天室中踩一脚。你踩这么一脚，就是我们男左女右会有聊天室。在聊天室当中呢，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你只要进来一下，不管你留不留言，后台都会画个小正字儿。而后呢，在下班以后，我就可以看到聊天室中今天晚上有多少朋友夸夸快闪来了一下。我们在上周五呢是493位朋友，说来呢比上周的录播哈464位朋友已经多了30多位。但是在这一个九月天中，我们的星期五一直不太理想。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1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你辛苦喽，因为昨天就上班了，所以今天可能在你的感觉中，更像是星期二的晚上。但是好在再过几天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也就是这周五你就可以 happy 了。要和 OSU 说一声，只要你来到聊天室，我们的后台小伙伴就会记录其中的，欢迎登录500-8男左女右的第四时段。此刻听的人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带来好听的音乐。

一直都会感慨郭宁真的很会唱，这首保留你还记得吗？本来第四十段是我们的音乐汉堡，会三首连放，后来有了五百大巴，怕车上的乘客们都睡着了，我们就两首连放，沉浸在音乐中。这是一首陈楚生的新歌。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收音机当中传递的这个信息，那就要再和你介绍一下，10月5号、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又来了，陈楚生又来了。

0: 很厉害的一首歌，真的属于在今年听到的歌曲当中，我觉得陈楚生的这首歌是可以上到年度十佳的，就属于第一耳朵听就想把它收藏的一首新歌。我看了一下制作，确确实实不同以往，而且呢，陈楚生亲自参与了制作，幕后阵容呢还包括火星电台的黄少峰监唱，还有意大利的钢琴家，所以整首歌不管是从意境上还是演唱上都是非常非常完整且有美感和故事感的一首歌。它是用一滴水的意象来串联，讲的是两个人在寒冷里彼此靠近，最后冻结成短暂的永远的故事。这个氛围特别的安静，带着一种透明的又清冷的温柔，就是让你听完以后就很想，哎，想看看作词作曲，想把它收藏。这首歌叫《失温拥抱》，喜欢的朋友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男左女右到了第四时段，很像是大巴车上的朋友啊，喜欢热闹的朋友都已经入睡了，或者下车了，真正成为喜欢看着路边的风景，哪怕是黑夜里，也愿意在耳机当中听着歌，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营造属于自己的夜晚氛围的朋友。那下面的歌曲想必也是你会喜欢的类型，在第四十段当中，我很愿意带来这首和这种，可能他们未必会在很多的朋友心中是那种大热的歌手，但他们的作品
1: 小小姑娘
0: 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1: 头发
0: 演绎也是很有味道的江美琪。

有些歌手的歌曲就是那种你不知道该听什么的时候，你把他的歌曲拿出来听，一定会让你找到舒适感。虽然你可能不是他的忠实歌迷，但是他的歌曲自古就会在你的收藏一栏中，也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每次听毛不易的歌曲，都会想起李健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在大千世界当中，我们都是在找认同的小伙伴啊，我们说找同类。我记得他以前在微博当中曾经对毛不易要出新专辑的时候写过一段话，此刻想起来还是非常的觉得很有共鸣感吧。他说，有天赋的人同时也会有额外的责任，所以毛不易，你要想得开一些，压力大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你需要额外保护好自己的才华。怎么保护呢？去锻炼身体，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买辆车，远离人群，自己的生活啊，过自己的生活，多练琴，多阅读，至少现阶段需要这样做。你需要更自信些，实际上以你的才华，你本应该足够自信，不要担心会有新的人取代你，没人能取代你。只要你认真生活，认真写歌，认真唱歌，就永远没有。你天生就是一个歌者。我觉得李健对别人的肯定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也是从来不吝啬的。这不得又让我们想起本节目啊，是被李健曾经很有幸的赞美过的节目。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源于在深夜里，他可能感觉到一家电台有一档节目啊，办了那么多年还依然在耳畔，可能本身对于他这样一个长情的人来说就会有一些好感。大概你们喜欢这档节目也会有这个缘由吧，就是我们都是很长情的人，一起愿意延续着一些美好的事物，让它更长久一些。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要说再见了。我一看时间只有37秒了，可能今天晚上未必会到达500位听友。不，没关系，还有明晚嘛。先祝你好梦香甜，晚安。明天我们继续500大巴，加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

0: 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照例带来我们的音乐能量棒环节。好像这一周啊，就是会，反正我是这样的，就不自觉的会兴奋。因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要来了，紧接着呢就是国庆假期，是不是会觉得莫名的开心？那天还在跟同事们聊天，就说哎呀，大家真的好想放假呀。其实你想十一期间或者说中秋期间，可能走哪儿哪儿人多，你就会觉得好像也并没有说那种很好的旅行的体验感。可是就是觉得哎，知道要放假了，就算我什么都不干，我平时可能也会什么都不干，就是有这样休息的日子，可是一到放假呢，就会觉得有一种放松感。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就会莫名的心情愉悦。好啦，那么带着这一份雀跃的心情来收听今天晚上的直播版午夜情歌。在这个时间段，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还有一档午夜情歌，还有一个人在陪伴着你，倾听你的心事，来接收你的喜悦，或者是排解你的烦恼。当然也会选择很多好听的歌一起来陪伴你。如果你想跟我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就可以了。今天晚上的歌单呢，准备了几首发现的新歌，哎，这几首我觉得都很好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会有一些我喜欢的歌跟大家一起来感受。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交流，聊一聊你的假期安排或者是此时此刻的心情。来打卡一下吧，今天晚上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安静一点的，来自陈楚生的新歌《失温拥抱》。

陈楚生的一首《室温拥抱》，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是安静的让人觉得太美了。他的声音在这样的干干净净钢琴旋律当中呢，会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一份魅力形容不出来，总之就是让人听完了之后真的会瞬间沉静下来，继续在歌里面跟着他的声音去走，去跌宕起伏，去感受他歌词里面所带来的那一份冲击力，还有旋律的那一份动人。这是他刚刚发行的新歌，也就是9月20号发行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是写到这样一段话：入冬，寒窗起雾，我隔着窗看外面，也看见自己。呼吸擦过玻璃，融开一个圆，水珠凝聚，想忽然醒来。下坠聚集而后不再流动，夜是独处的时刻，就像人生起伏，暗夜混沌漫长，像一场没有回声的等待，也像一次缓慢的失温。但水从不真正消失，它只是成雾成霜成冰，在凌晨慢慢溶解，被晨曦的光轻轻唤醒。原来生命都有自己的轮回，每一次告别都藏着一次归来，我们在夜里走散，又在晨光里以另一种形态重逢。很浪漫的一份解读，也是这首歌的一个类似于说明书。不知道你会不会从这首歌当中听到以上文字里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和感觉。陈楚生呢也会出现在10月5号的大运河音乐节舞台上，所以呢小伙伴们，如果你想去看的话，记得去大麦买票哦，大麦直接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售票信息了。好，那么也看到了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相聚，发来了很多很多的鹤顶红，还有很多很有烟火气漂亮的图片，嘟嘟的虾饺，还有牛腩面啊，真的是给我看饿了，好喜欢这个牛腩面。还有他最近在练字，谢谢他说道道午夜情歌过命的陪伴，哎呀，过命的陪伴，谢谢你给我如此高的评价。还有像朵玛发来的可爱的小猫咪，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午夜鹤顶红，那就是大白兔的牛奶布丁，哎呀，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我也想吃。还有欢迎很多的老朋友们，星际、陈明迪、五月槐花香，还有谁呢？大土豆子，我喜欢你的名字，为什么你叫大土豆子，但是用的是胡萝卜的表情？说随缘问一下，会有香港朋友在听吗？过几天带父母去香港，这个还真的我也不太确定。好，也收到了我们的各种订单。还有小薇说昨晚湾区晚会首唱的室温拥抱，刚刚丽姐在播的时候就脑子倒到昨晚看的晚会了。是的，昨天晚上那个湾区声明月的晚会，我觉得还是众星云集啊，看了一些切片和图片，也看了一些现场的这个演唱。今天不是还上了一个热搜，说一共有3个破百万的视频，一个是林志炫，一个是周深，还有一个是任嘉伦。其实大家都唱得非常不错。歌手嘛，真唱在舞台上演唱，这样的现场实力还是非常非常能够验证和测验你的标准啊。好，大土豆子说因为胡萝卜是五月天，大土豆爱五月天啊。原来是这样啊。那五月天这个11期间的演唱会你是不是一定要去看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听歌了。最近呢这几天发行的新歌还真的是不少，而且呢质量都很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嘉尔的一首新歌，非常的洋气啊。我觉得王嘉尔呢还是很这个跟国际接轨的，很国际范儿，很 fashion。 这首歌呢是纯英文，叫做 Thank You， 感谢。来吧，那么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王嘉尔的歌，王嘉尔的新歌 Thank You， 带给你一丝属于夜晚的动感节奏。

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歌 Thank You， 还是非常好听的啊。对，看到新田说，哎呀，昨天晚上的爱情鸟直接爆了。对，我刚才又去查了一下，说这个破百万的，其实最开始这个热搜前三啊，我刚才说的是林志炫，其实是林依轮，林依轮的爱情鸟，应该是林依轮和任嘉伦合唱的一个舞台，然后还有周深，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谁啊，还就是任嘉伦嘛，任嘉伦、林依轮和那个周深。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哎呀，又冲上了刘宇宁，还有谭健次，反正就是各种平台的各种数据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的这几位，他们的舞台是真的非常的棒，而且呢，他们不管是有的是唱功非常卓绝，有的是综合实力非常强劲。那像任嘉伦，虽然大家知道他是以演员的身份，但是呢，他确实之前是在韩国训练过的，就还是会有这个就唱功在啊，而且唱跳呢，就是嘉伦还是有一颗唱跳的舞台心。对，包括像谭健次，他之前也是最早 MSC 男团出道，他的舞蹈一绝，这个舞蹈实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可以说，他是属于全方位发展的艺人，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还是跳舞，还是主持，真的没有一项是拉胯的，综合实力非常的顶。所以呢，你看他这个成为大流量，那是有原因的，对不对？然后林依轮就更不用说了，老牌歌手，就像新田说的，爱情鸟直接爆了。对，而且林依轮在抖音上也是很火的哟。对，说道道把自己都绕进去了，可不嘛，我就是把林依轮说成了林志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就是，也很适合夜晚，这首歌来自陈静飞，叫做《夜空》。

来自陈静飞的夜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来自容祖儿的，这首歌特别的怎么说，有正能量啊，叫做阳光普照。

个城市都不缺晚归的人，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安静地玩手机，很累但不想睡。也许熬的不是夜，是短暂的自由。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0: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带来的一首《过客》，我觉得真的是范晓萱不得不说是一个天赋型的创作才女啊！就她后期的歌，包括一旦她打开了自己的这种喜好，完全把自己的这种对于音乐的感受写进了歌里，那她的歌就是非常的高级的。能听得出来就非常的抓耳，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有一点迷幻色彩，然后就是好像半吟唱的状态，但是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正在直播当中哦。现在这个时间你还在听吗？那如果你听到的话，请跟我互动联络，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就可以了。好，那么也欢迎老朋友们都来到了聊天室里面，那可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双节你都有什么样的安排，也可以打卡一下你的心情日记。当然今天晚上的音乐能量棒环节还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今天才星期一，已经开始展望星期六的日子。好吧，星期六市集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就是国外的那种市集当中，可以淘很多的小玩意儿，就特别的有意思啊。这首歌来自陈以诺，一起来听。

非常不错的一首歌，听完了之后呢，就听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他摇摆。感谢葛威龙，哎呀，每一首歌他都能发来现场的，或者说这个专辑的封面啊。星期六诗集这首歌来自陈以诺，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百分百乐队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的现场，哇，范晓萱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可以成为艺术家，不管是他的这个妆造，还是他的舞台的台风，还是他的唱功创作，哇，简直是无懈可击。好，欢迎新来的朋友们，也欢迎一直都在的好朋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分享好歌，分享着好音乐。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两首香港地区的新生代，我觉得很优秀的两位创作歌手，一位是 Gordon Flander， 一位是 Carrie T， 两位呢都是很有着自己风格很个性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先锋，或者说比较前卫，让大家并不是属于大众都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如果你听进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先来听 Gordon Flander 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啊，也是符合大众审美的，叫做沟之口没有藤井风，一起来听吧。

来自高真 Flander 的一首歌，钩之口没有藤井风。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粤语歌，来自 Carrie T， 也是我刚才说过的非常欣赏的一位香港地区的港乐新生代哦。那么他带来的这首歌《我可能是回避型》，这让我想到了门尼的那首《爱人》，我觉得这两首歌可以搭配使用。对，那么之前呢放过了门尼的《爱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 Carrie T 的《我可能是回避型》。那同样是爱人，听这首歌会有感触。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呢？来自 Carrie T 的我可能是回避型啊。看到这个好多朋友又进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欢迎大家。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情歌，珍惜吧直播的时间。好了，那么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呢即便我们在工作，这个心情也会莫名的有一种放松和雀跃。那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听 Jason 庄寻的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其实我们这个是在很多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看起来不错，哎，这个外观很吸引人，但是呢真正到手了，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穿的，可能你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人之常情，那就听这一首歌。

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也还好。这首歌很好听，来自庄寻 Jason。 看到大侠来了，迟来的贺鼎红，这是咖喱猪排饭吗？哇，看起来好诱人的样子。今天我是真的饿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一天吃一顿饭嘛，胖了就要减肥嘛，对不对？既然不愿意运动，或者说确实最近也没有什么时间，每天都会排得很满，因为现在我也在开着自己的抖音直播，每天，对，我老说每天，其实是周日到周四，晚上的6点到8点，我会在抖音去进行一个直播，2个小时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来玩，大家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现在直播，就是直播午夜情歌的时候没有同步开视频直播，那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开过啦。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正在听并且感兴趣，先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进行关注，到时候我开播呢会有提醒。那就是因为这样加了这个自己的直播之后呢，时间就进一步的被压缩，再加上平时的工作呀，再加上录播节目，就真的会很忙很忙，然后再有意的控制一下节奏，没有时间运动，那就只能少吃了。每天一顿正餐，其他的呢也就是吃一点点小零食，说实话真的是挺饿的。现在看大家的贺鼎红，我都是在练自己的免疫力好吗？好，我要忍住，但是看到大家吃的都很好，好吧，我只能说对自己差一点吧，宝子们。我吃的不好，你们也别吃的太好了好吗？这马上就要11和中秋了，是不是又有 一大波的贺鼎红等着我呢？哎，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就当欣赏了，过过眼瘾，看到即吃到。好，接下来呢继续听一首歌，这首歌也很老了，并不是新歌，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听，来自萧正楠，叫做接受我。

小郑楠的接受我这首歌，哎呀，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又到了听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了。所以呢，我们的晚安曲，就要听啊这首啊空瓶信号，这是我很喜欢的歌，叫做 Hold Me Tonight， 也是拥我入怀翻译过来。好，我看到了什么？大侠说不，绝不，主打一个任性，我就是不听劝。哎，还是要对自己这么好是吗？好吧，那我就只有眼馋的份儿了。对自己好点吧。如果连自己都不对自己好，那谁还会爱你呢？对不对？好，只要让自己快乐，不管你是少吃还是多吃，是吃的差一点还是吃的好一点，只要你是开心的，那就是最好的。好啦，那么今天的音乐能量棒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午夜情歌，明天见，晚安。

0: 己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5点钟，此刻正醒来。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

0: 搜索一下九七四 DJ 这个抖音，这个抖音呢是我们九七四所有 DJ 共同拥有的，暂时让我保管一下啊。
1: 那就是你自己的号，好吧？
0: 来吧，可以搜索一下爵士国鹏，看我现在穿搭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啊？
1: 来吧，先暂时不管 PD 的穿搭如何啊，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晴转阴啊，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达到了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呢，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早出晚归的话，这个天气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小凉飕飕的。
0: 对，
1: 就早上我今儿骑车出来的，里边我套这件小棉袄，
0: 抓绒
1: 吗？你能相信吗？
0: 哎呀，你是我见过最脆皮的90后，知道吗？
1: 有点子冷，
0: 太脆了。就是在你那边每天能看见什么枸杞啊、红枣啊、养生茶呀，还有转椅啊。那天艾科说了句名言，说小左这个地方看起来可太舒适了。
1: 那你看看，
0: 这来了这儿以后能工作得了吗？一去就想睡觉吧啊！
1: 工作是我家啊，工作靠大家，
0: 单位是我家，
1: 单位是我家，工作是我家。
0: 好了，今天呢，小左确实也是够辛苦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由他来录制，来有请 AI 小左。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隔段时间就会翻出一部老电影重看？不是特意规划的片单，可能是刷到一句熟悉的台词，一段循环的配乐，或者只是某个安静的晚上，随手点开了收藏夹当中躺了很多年的那部。小时候看片总盯着剧情走，盼着主角通关，恶人落网。现在重看才注意到主角转身时的半声叹气，配角眼底一闪而过的遗憾。那些当年被忽略的细节，全是藏在故事当中的真实人生。你最近重看的一部老电影是什么呢？再看的时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来，你看，果然小左啊，老电影呢，跟大家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感受。上来以后呢，就是先用这样的一种氛围跟大家铺垫一下，噔噔噔噔。那应该看的是一部老喜剧吧？
1: 那这必须是老喜剧，虎口脱险嘛。
0: 啊、对对对对，可以。哎，刚才这个音乐跟这个法国虎口脱险真的是感觉很挺像的啊，
1: 一模一样。

0: 看完了，用不着这个解说哈。
1: 哎，真是。
0: 但是呢，这个斯努比是说，你看现在人们可能就是通过流媒体，对不对？但斯努比说到了，前不久无意中发现了六公主，也就是中央六台播放了甲方乙方，于是又看了一遍那些经典的台词，仍然觉得很搞笑。对，其实有不少的老电影，
1: 对，
0: 都是在中央六台看到的。我从小
1: 举起手来，
0: 哎，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法国？

0: 对吧？所以当时确实这么一种情况啊。好了，各位呢，现在还会不会再去重看这部老电影？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红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除了这个感受这个经典以外，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经典也不容错过，对不对啊？
1: 嗯，确实。那即将来到的就是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啊，现在正在全网开售当中。这个顶配双日阵容，搭配全面升级，打造国庆假期必冲的一站式音乐狂欢目的地。
0: 是的，嗯，那当然呢，这次呢双日主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精准啊。10月5号呢是流行力量场，陈楚生携手国民金曲的解锁。

0: 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

0: 是吧？因为最后三国是，反正不管是所有的悲欢事，最后都转头成空，是吧？
1: 哎，
0: 哎呀，说的是换人也有点蛮凄凉的。回家一会儿看看《三国演义》啊，补足补足啊。好了，今天呢，很多朋友呢，我们要。

0: 这样一种这个电影。老先要看到的是前两天我们看到的非常振奋的消息，《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8月28号是首次登陆内地院线哈。
1: 对，
0: 这部呢1994年问世的影史，经典常年霸榜豆瓣的这个电影的 top 250的榜首。现在在 IMDB 当中基本也是前两名的位置，
1: 前两名差不多，
0: 就跟教父互相 PK 一下，是吧啊。
1: 嗯，
0: 这次呢时隔32年是以 4K 高清修复之势与观众来完成了见面。然后这两天呢我也密集的刷了很多他俩这么25年来接受到很多采访哈。
1: 嗯哼，
0: 看完以后觉得特别特别好笑啊。他俩当时拍完以后觉得这部片自己真的拍太棒了，然后呢奥斯卡呢获得7项提名。

0: 饭流传了。开始租碟以后呢，形势就开始发生逆转了，但凡看过的人都说好啊。
1: 对，
0: 后来呢就相当于是自来水一样的把这个口碑是这个水量传高了啊。
1: 对，所以说你看32年之后再次以这样一种 4K 高清修复

0: 对于东方这种武侠片的热爱。
1: 嗯，也确实是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9月25号在中秋档重映，这个我就不看了，谢谢各位啊。这个
0: 谢谢漫威，这我也不看。
1: 这虽然比2019年的原版新增了4分钟的全新镜头，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说啊，这部影片是我在电影院里面睡得最香的一次。当时，
0: 这个我咱俩完。

0: 必须重看的一系列影片之一了啊。
1: 是的啊，好，欢迎各位呢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老电影，以及呢你最近有重看过的老电影呢，把这样答案发送到早安闹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分享。
2: 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已经全网开售了啊，所以各位现在可以来到这个大麦网去赶快即刻购票一下，好不好啊？当然这次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啊，极狐阿尔法 T7 最近是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呢

0: 人古醇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十月五号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

0: 紫金链围巾呢，专柜要上千块，今天到手只要399，现在是限量，数量有限，只有200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回复一下围巾这两个字到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好不好啊？
1: 哎，对，你看说起 Coach， 这绝对是经典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 ，Freedom。这句话没有啊，当然呢也是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0: 对，今天我们给各位来准备了两款啊，是一款呢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应该就是柔软的感觉哈，羊毛款呢摸上去以后呢也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这种扎刺的感觉，而且揉搓的话也不起球不变形，
1: 对，
0: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光泽，踢到脖子上也是滑溜溜的啊，垂坠自然，非常非常不错啊。经典的老款呢，一般来说呢，专柜呢是一条上千块，而今天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省了整整的几百元啊！而且一条围巾可以用好几年嘛，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戴一季就起球那种便宜的围巾算起来还是划算太多了，对不对哈？
1: 另外海外只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种颜色可以选，防尘袋里袋配齐啊，这个自用用人啊，这个送人都非常合适，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补。现在登录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围巾抓紧下单啊。
0: 另外呢，迎香葫芦，这是大牌同款设计的翡翠葫芦，哪个女生能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翡翠这抹的绿色呢？这颜色也是超级浓郁超级正绿的。